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2: 好，请问博物馆怎么走啊？
3: 向东走300米左右就到了。
4: 大爷，您慢点，我扶您下车。
3: 哎呀，好的，谢谢你，小伙子。
5: 匆忙旅途中，适时给他人提供帮助，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战国发展到中期，
1: 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间的争霸斗争更加激烈，各个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另一方面加强军备，不断发动兼并战争。特别是从公元前314年到公元前279年，在这20多年期间，原本是秦齐楚三强鼎立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是齐国吞并燕国，齐国版图扩大一倍，然后燕国复仇又灭掉齐国。虽然后来齐国大将田丹大败燕军收复国土，但是齐国已经元气大伤，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同时赵国因为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迅速崛起，
0: 成为当时能与秦国相抗衡的重要国家。
1: 那么面对老对手的衰败和新对手的出现，秦国会如何应对？公元前311年，是秦国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的秦惠王去世了。那么接下来秦国的新统治者又会怎样继续实现称霸中原的梦想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秦国东略》。
2: 从公元前314年到公元前279年，在这25年当中，秦国在干什么呢？也就是在公元前310多年，秦惠王去世了。秦惠王逝世以后，张仪不久也就被人排挤掉了，不久也就死掉了，一代人没有了。新的一代王上台了，谁呢？秦武王。秦武王是公元前310年上台。那么这个人跟他父亲的性格有很大差异啊。武王这个人呢，是一个啊，偏于这个性情啊外露、张扬、好用武，也就是偏于勇这种人。他的性情是这样一个性情。他上台了以后，所以他，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叫“举鼎绝膑”。什么叫“举鼎绝膑”呢？是一个大鼎，你举它。你有那个力气，你举它没问题。你像项羽，力能杠鼎。我们说中国古代力气大的人，项羽两手可以拔山，那举个鼎，那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儿啊？但是你没这个力气，你举那个鼎，结果把这个髌骨给弄伤了，这就叫举鼎绝膑。这个故事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秦武王。怎么回事呢？秦武王上台，秦国的势头非常好，发展非常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个时候东方几个国家都宾从于秦呐、啊，怕他啊。哎，于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秦武王好武好勇，这种情形他就想直接往东打。往东打下手，往谁那儿下手？往周王室下手。也可以说他采取了一个最不策略的这么一种策略。因为周王室你打下他了以后啊，实惠没多少，但是坏名声就大了。这个当年司马错在秦惠王跟前论伐蜀，把这个道理实际上说得很透。那个王这是个标志性的存在，你拿了他以后等于你要干什么，天下的诸侯会不干。但是秦武王没有考虑这么多。秦武王跟他手底下一个大臣叫甘茂，这个大臣甘茂秦国的左丞相。秦武王就和甘茂就说，他说：寡人与戎车通三川，溃周室，死不恨矣。寡人我想坐在车上，就是通过三川去溃周室，看看周室、周王室，啊，我死。

也不遗憾了。至于这个话，死不恨矣，这个话成了一句谶语。可是啊，甘茂这个人，这是一个贤臣，

交通大道啊，人家重兵把守。还有一条道就是经过崤函山之南，过宜阳到洛阳。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宜阳，当时韩国所控制的一个地方。所以甘茂就说啊，说你想去馈州市啊，要打通宜阳这个道路非常难。说这个地方虽然叫个县，可实际上它的实力是个郡。另外宜阳正北，它往黄河以北走啊，就是几个韩国的几个重要郡都连着。说北方的几个郡的这个积蓄啊，战略物资全在这儿，要打那韩国一定是拼了命啊。所以这样说，但是秦武王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就要甘茂打。结果好，甘茂就去打。这样的话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把宜阳拔了。拔了以后啊，说实在的，秦武王这次的军事行动很重要，把宜阳一拔，东晋就有了一个据点啊，这是后话了。所以他就跑到了周氏了啊。我们知道当年楚庄王在当时洛邑啊，天下那个首都诸侯的那个啊，名义上的吧，那个都城，问鼎之轻重，被王孙满不软不硬的用外交辞令把他给顶回去了啊。在德不在鼎，我们周家还没有彻底失德，但是到了今天周家已经不行了。哎，秦武王来了啊，就把个实际上就见了周王。秦武王说武王嘛，好武好勇力啊，有点匹夫之勇。他身边呢有这么几个人伙伴好朋友，一个叫任比，一个叫吴霍，一个叫孟越，这三个人都大力气，崇尚这些东西。所以秦武王啊，他不再问鼎了，他看到那大鼎了，于是就跟那几个小哥仨，力气大呀，比力气，说咱们看谁能举那个鼎。结果举，咔嚓一下，这腿不做主，髌骨折了。这髌骨折了以后，秦武王啊就死在这件事情上了，死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要上台了。谁要上台？有一个女的要从后宫要走到前台来了，要该主持秦国大政。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宣太后。宣太后何许人也？宣太后是惠王的妃子，秦昭王的亲妈妈。这个人呢是楚国人，楚国人的国姓姓芈，他在秦国的宫里边呢位号叫芈八子。到底这个芈八子指什么意思，是老八还是什么哈、啊？这个历史上没有详细记载，反正就是有个芈八子啊，小八。这个人哎，他有个弟弟叫魏然，这个弟弟也不是宣太后的亲弟弟。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老观念论呢，同父异母啊，现在啊还能算是亲兄弟，同母异父那两姓人，这就是哎，魏然跟宣太后这姐弟啊就是两姓人，但是这个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姐弟关系啊。当然宣太后还有一个弟弟叫芈戎，也就是后来的华阳君。这就是宣太后他手下的主要的干将了啊，这姐儿仨。当这个秦武王死得突然的时候，这个时候宣太后手段还是很强的，就在魏然的辅佐下就立了谁，立了秦昭王。这个人是谁呢？应该是武王的弟弟，秦武王的弟弟。结果呢就昭王立了以后，这个事情啊，这等于说这个继位是有争议的，有不同的意见的，所以肯定要闹。当时有个庶长壮，这个人也是公子出身，就闹起来了。
结果魏然这个时候，魏然

在秦国他做的职位是什么呢？他掌握着京都的这些军权，你有点像城防司令似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就帮着他姐姐，就把江山啊，把昭王的权力，把昭王的大权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宣太后就上了台，魏冉啊，不论是啊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就掌握了大权。他这个权力也维系了20多年。这个他当宰相啊，吴起吴落当宰相，一共是加起来是25年。那么这25年也正好是东方发生大事这25年差不多相叠合。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我们先说宣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宣太后在中国历史这个，我们说不论是历史的画廊里边还是文学的画廊里边，这个人是很独特的一个人。独特在哪儿呢？这个人首先很开放。有一次啊，韩国一个使者，这是秦昭王即位不久，秦昭王年纪小，太后临朝，还在前朝办事儿呢。这个韩国的使者来，楚国打韩国，韩国自然要向秦国帮忙啊，请求帮忙。说来说去，秦国不愿意，不愿意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宣太后后面的话呀，我们知道是韩国人呢、啊、没有拿出点好处来，没有拿出点好处来，这就秦国这个宣太后啊。就要给他讲明白啊，就是点他呀，怎么点他？这点语言，宣太后这点语言的大胆啊，在文学史上少见。他说什么？他说我呀，妇道人家，我社会经验不多，但是我伺候过先王。说先王啊，晚上睡觉，把一条腿压在我身上，我就觉得特别沉。可是先王把全身压在我身上，我就不觉沉。说为什么啊？看着韩国的使者，为什么？我有利益。言外之意说，你让我们啊，你让我们觉得沉，你不让我们觉得有利益，我们怎么帮你呢？所以这个话，宣太后这种话很出格。哎，这就是那个时期，这就是宣太后心直口快，很爽朗的一个女人。更严重的事情，实际上宣太后还有呢，她呀，先王死得早，她自己呀，还有一个就是恋人呢。等到宣太后要死的时候，就公然说，我就让我那个恋人叫魏丑夫给我殉葬。大臣们反对，说你这样做，给你殉葬，你带着个男人下地下世界，先王怎么办呢？这都是宣太后我们说做事情啊出格的地方。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说不得好也说不得歹，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什么观念呢？诱杀义渠王。拿什么诱杀？拿色相。义渠是当时生活在秦国周围的当时的边地人群，按照当时的话说就是蛮夷。这个人群对秦国很厉害，因为他就生活在什么，他就生活在秦国的周围，这是昼夜之患，心腹之患。他在你身边，你打他吧，你还像拳头打跳蚤，你大打大打他跑了，小打不管用，这么多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到了宣太后这儿，他把他解决了。他怎么解决呢？他是义渠王，虽然是边地人群，但是骑马呀啊英武，所以他对义渠王颇有好感。俩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交往着就出了感情，还同居了啊，俩人就同居啊，还生了孩子了。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觉得时机到了，他又把义渠王又到宫里边杀了。这一下义渠的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我们说这还不是个，我们评价这件事情
不以道德的观点，还是以一个文化的观点去看，啊，风俗开放，啊，才有这种事情。但是这种人呢，我们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他是一个不守固常的人，他可能有新奇大胆的想法的人，啊，这是古人当中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人物。首先，这个话说的啊，还有这个事儿做的啊，都不简单，啊，都让我们瞠目结舌，对吧？啊，都让后人瞠目结舌，啊。那么接着就是这个魏冉，魏冉呢，在史书上对他的性格的展现不是很多，啊，反正就是这个人飘飘摇摇，啊。我们说孔子曾经评价说楚国有个人呐，令尹子文。三做宰相，三次被罢免，说这个人三次做宰相无喜色，三次被罢免无愠色，无恼怒之色。但是魏冉无起无落，啊，可是无起无落，我们以他跟宣太后这种关系，无起无落可能有的时候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比如说要跟楚国搞好关系了，不是要欺负楚国了，魏冉就应该出来做那个宰相，有这个情形。但是他无起无落是不是都因为这个情形，这就不好说了。总之魏冉这个时代掌权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整个的天下大事是什么，就是秦，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楚，这三个国家之间，虽然这个啊战国当时东方六国都在，可是真正那个腿儿能支起来的，能够成为鼎立的，成为一只脚能够知天下的，就这三个国家。说赵武灵王，注意赵武灵王这个时候赵国没有参与这个事，赵国的亲历当时主要在中山国这一带，他正在扩张势力，他向中山国大家不管的这么个地方迈进。所以魏冉，注意魏冉，我们看魏冉、宣太后还有其他几个人，虽然这个他们是属于一帮子外戚啊，从他们的出身来讲，我们的中国的后来的正史，包括后来的一些史学家，尤其是秉承儒家观念的一些史学家，对他们评价不会太高。但是这批人，我们看到的，他制定的策略，这二十几年，啊，是正确的，给秦国最后，啊，到了秦始皇时期，砍瓜切菜似的统一天下。有点像这个东方六国败军不均扫帚扫，给这个做了一个基础。谁做的？应该是魏冉他们在位的时候。所以魏冉在位就制定了什么？制定了向东进攻的大策。什么大策？就是两方面向东方进攻。当时啊，我们看天下秦国与东方的关系，秦国东边现在是三晋、楚国，那么这个时候秦国的势力实际上向南扩展已经远远不是春秋时期了，已经到了长江边上，瞿塘这一带都属于他秦国势力范围，另外四川是他的，这个大势已经摆开了。但是进攻东方怎么进攻，实际不外啊，按着说，一般情理不外三条路：北路、中路、南路。北路是什么？北路就是越过什么？越过黄河，然后到晋北山地，过赵国，过太行山。这个秦国人在这二十几年没有采用，为什么？比较难。一呀，那个赵武灵王不是个吃素的。这个任何政治家，你敌国王是个什么人，那先要研究清楚。第二，晋北地理条件不好，所以魏冉、宣太后他们主政这个期间就制定了走中路、走南路这两个方面进向东方推进。我们先来看看南路，刚才我们说过。宣太后楚国人，米八子嘛，而魏冉啊还有米荣，这都是来的带过来的，姐姐带过来两个小弟弟啊，
所以呢

秦国人就跟楚国就采取了先拉后打啊这样一个策略。首先上了他们上了台以后，采取的是联楚路线。楚国人觉得行了，这回我们终于啊，我们那个姑奶奶到了秦国，行了，这回已经做了太后了，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啊。我们这不好搞好关系吗？啊，这种在弱国往往对强国有这样的奢望，就找到点联系，取得一种安慰。所以这个宣太后魏然就利用了这一点。这个楚国跟秦国从进入战国以后啊，有一句老话在《史记》里边记载，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呀。说秦灭六国，楚国人最冤枉，罪是无辜。所以他们也有一句话叫楚虽三户能亡秦。所以后来项羽带着8000子弟兵北渡西进，就是西渡长江助于那支部队报仇的，或者说带着强烈的复仇色彩的军队。你这个才能把这一点掌握了，才能理解项羽打仗的这种特点啊。这个我们题外话，楚国我们要说这个要说什么呢，就是从秦惠王开始就是调动了各种耍了各种花招欺负楚国。实际上这个政策并没有因为宣太后是楚国人，魏然是楚国人而有大的改变，都是打一把揉一揉再打一把再揉一揉啊，揉一揉啊就是为了更重的再打一把。秦昭王上台，宣太后啊上台，然后公元前304年就给楚国发信了，就开始利用楚国这种弱国心态啊，你看我们楚国人在掌握人家后宫，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点什么好处啊，哎马上行了来了，就约请谁，约请楚怀王相会。干什么呢？为了讨好楚国，就把雍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湖北省竹山县县城东南这么一个地方，雍就还给了这个楚国，交好嘛，你这总拿出点礼物，拿出点利益啊，宣太后这个人懂得利益的人啊，所以这样的话，楚怀王很欢心，这样的话，秦楚关系铁了以后，然后秦国就开始伐韩魏，就开始打，把跟楚国关系一搞好以后，我打韩魏。南方就不会，楚国不会动，不会动我就顺手就开始打韩魏。这韩魏一看你楚国原来跟我们都是一波，怎么现在你一屁股坐到秦国那边去了以后，韩魏就生气，韩魏生气就联合了齐国干什么，打楚国。楚国的政策一变，实际上引来东方三国对他的讨伐。这样的话，楚国人呢就派自己的太子到秦国来做人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太子恒，也就是后来的清襄王，怀王的儿子太子。可这个事情啊，这老天爷也不帮忙，不帮楚国的忙啊。这个太子恒在这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把个秦国大夫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这一看有了人命了，这还不跑吗？啊，跑了，就跑回国去了。注意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史学家我们看写都是好像以为这件事情就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楚国跟秦国的大关系。注意这个事情啊，可能影响也可能不影响，决定权不在他楚国，在秦国。秦国现在一看我一拉你，注意这个心思啊，这魏然他们的心思，宣太后他们的心思，我把你拉过来，东方肯定要有表现，这一有表现，注意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抛弃你了，抛弃你就要找个理由，这就等着，哎，太子恒就帮着弄出个理由来，把人家一个大夫打死了，打死了以后跑了以后，秦国人当然已经要正式要抛弃你了，抛弃了，然后接着就是伐楚，就开始发兵伐楚。这一发兵伐楚，而且要跟什么，要跟韩魏搞好关系，怎么办？归还韩魏的一些土地，接着联合起来

国。这个事情是这么干的，把这个吊起来，这么打一下，然后那么打一下，就是翻来覆去的打，啊，好好，什么娘家关系啊，指望得上吗？所以别做那个春秋大梦，你国弱，你老实点啊。那个时候一开始你跟齐国这几个站在一起，不就没这些事情吗？所以说有一个词叫利令智昏，人类总犯这种毛病，总是犯这个一点小利就昏头昏脑。这楚怀王啊，这个人在历史上就是个利令智昏四个字。老一辈秦王欺负他利令智昏，新一辈还这么欺负他还昏，他也真够意思啊。说有昏的，昏到他这个程度还不容易，谁的当都上啊。所以这个情形，这个时候呢，楚国人一看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怎么办？不行了以后又把太子恒，反正他现在他是未来准备接班，现在接不了班，没办法干嘛去呢？又跑到齐国做人质啊。又拉又打完了以后，秦昭王写了封信。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麻烦来了。什么麻烦来了？等到这个楚怀王把太子弄到齐国去啊，当人质啊，这个就麻烦。秦国人怕这个，怕什么？怕楚国跟齐国联合，这就麻烦。哎，秦昭王又来了封信给楚怀王啊，当然说了好多好话了，找了好多理由了。实际上太子这个事儿一定要郑重写，你看当年我们两国交好，你这个太子呢杀了我大夫，你跟我承认错误不也没事吗？怎么还跑了呢？你看小孩子不懂事等等，反正就是这种事情吧啊，所以引起这么多事情来，这不怨我们。接着就说，最后说什么？说今秦楚不患，则无以令诸侯。咱们两个要是关系不好了，咱们怎么号令天下诸侯啊？你看这话背后，哎，暖和暖和，伸一只热乎手啊，在那个楚怀王啊，那哇凉哇凉的心背后摸了一把，啊，这楚怀王啊就出了电了，说咱们呢再约见一次。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是楚怀王是想去，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屈原。屈原站出来，屈原这个人呢，有学者研究他。他在政治路线上是要走联齐路线的，结果呢，屈原说话不管用，啊，他要管用，屈原也不会做离骚了，啊，所以不管用，啊，结果就来了，来了以后，揪起来了，来这一次来了以后就揪起来，然后派大兵，啊，就开始就做准备，做战争准备，啊，这楚怀王啊，就一看。不让回家了，跑，往赵国跑，赵国不接，你点价值都没有啊！不接以后也没办法，结果秦国又把他抓回去，又揪起来，最后气死了。哎，这个时候楚国一看老王死了怎么办，立了什么？立了清襄王，这就是后来立了太子恒，把太子招回来立为清襄王。秦国因此大怒，就准备要大打什么？要大打一次楚国。这个大打楚国还要隔这么一两年。哎，这个时候出点什么事呢？把楚国打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昭王啊就按捺不住，想称帝啊，想称帝，自己一个人称多孤单呐、啊！哎，就想拉着齐国称帝，这个也是讨好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国呢，齐闵王一听说称帝，好啊，我早想称帝。哎，谁呀、啊？苏秦把这个破了，说你别称帝。他说你看看我们现在这点实力，跟秦国比，他称帝，他愿意顶着这个帝，他就顶着那个帽子，他不先沉，他也顶得起。说我们齐国，你称个帝，弄得东方诸侯都恨你。要称帝，那就要做天下的主人呐、啊！这要打破这种政治上的表面上平等的这种薄薄的那层关系，你要打破，一打破就要出事儿，啊！结果是苏秦这么一劝呢，齐闵王啊就没有称这个帝。齐国不但没有称帝，当时三晋、齐加上燕又一次

0: 打过一次秦国。秦国称帝的时候，五国一开始是对着啊，对着这个秦国下家伙，结果齐闵王把宋国灭了以后，好，除了齐国之外，东方的几个国家，那五个国家转而伐齐，最后乐毅把个齐国还剩了两个大的城市没有打下来嘛，五都三都都完了，几乎灭国。这个时候秦国人一看机会来了，怎么办？我们要对什么？我们要对那个楚国予以沉重打击。所以历史上一个杀人将军就要冒头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6: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8: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6: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9: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6: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以使用北斗

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免除受

升。此次升级并非简单的环境翻新，而是立足群众出行需求，结合路段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的全方位体制，实现从基础补给向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一批特色化标杆化的服务区啊，相继亮相。来关注河北文旅，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称号。石家庄市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码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了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障碍零等待，共涉及2494个居民区。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苏宁本地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今天的温度是22到29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4度。

那么在今天的凌晨3:12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的核心特征是高温湿热，雷暴台风频繁，是全年日照雨水最丰沛的时期。在这酷暑的当下，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诗词，拥有一份清静，度一场清欢。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体育总局7月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我国太原卫生发射中心7月22日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实现了我国民营商业火箭在长三角东海海域海上发射0的突破，上海由此打通岸上造海上发的全链闭环。专家指出啊，将发射场搬到东海，可使1级和2级子级落区均位于海面，有利于降低安全风险，更优的发射位置也能够提升轨道效率。同时呢，发射地点贴近长三角产业链，缩短了运输降本增效，支撑商业航天快享快发。耳听可能真的为虚。国家安全部7月22日发表文章表示， AI 语音合成滥用隐患重重，不法分子克隆亲友语音行骗，容易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伪造名人声纹用于商业用途，侵犯他人声音权益，编造公共人物虚假语音传播不实言论，扰乱舆论现场，危害社会稳定。专家提示，防范 AI 语音滥用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功能，健全审核预警体系，从业者坚守合规底线，秉持科技向善，民众提高警惕，妥善保护声纹信息。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直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接下来关注啊，动画电影《八仙》目前登陆全国院线，截至到7月22日14:35，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79亿元。8月13日起，《八仙》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上映。有评论指出，《八仙》里的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通过呢，将蓬莱岛构建成现代职场，引发当代人的共鸣。影片的英文名啊，改为 Always Come True 啊，意思就是有求必应啊，有利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啊。那确实啊，你看在这两年啊，不只是八仙，你像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的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啊、是多次闪耀银幕，每一次新的书写啊，都会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啊。那么我也已经啊，是和我的小外甥约好了，我说咱周六啊，咱还去看动画片啊。其实自从进入暑假以来吧，这个动画片还是蛮多的，基本上我带着我小外甥啊，就每周都能找到一部啊合适他这个年龄段去看的啊。当然我也还蛮合适的啊，就是这个老少皆宜嘛。比如说啊，刚进入到7月的时候，我们先是看了这个《玩具总动员5》，然后在后面看

那是这个小黄人儿啊，但是呢你看这两部呢它还是国外制作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这周看点不一样的啊，咱看咱中国的神话故事。他昨天还问我呢，他说这个八仙都有谁呀啊，我还给他进行了一个超前预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在这个周六日看完之后呢，下周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看完八仙的感受。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

将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啊。欧盟委员会7月20日对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处以5.5亿元欧元罚款啊，就是约合人民币42.5亿元。欧盟委员会声称啊，速卖通未对其电商平台上销售非法、不安全或假冒产品相关风险进行审慎评估和缓解，这是欧盟数字服务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高额的罚单啊。商务部7月22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运营。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且呢将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法国近期出台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以及平台限制，法国政府官员明确首要管控对象为希音、特木、速卖通等中资跨境电商平台。商务部7月22日表示，该法规对中资平台构成歧视性限制，以环保可持续为名行排他之实，涉嫌违反 WTO 非歧视原则，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一旦中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采取必要措施来回击。耐克中国最大经销商7月22日发布公告，已经收到耐克通知，2027年1月1日起将全面终止内地耐克产品的线上销售。同日，宝盛国际也披露收到类似通知。耐克表示，此举旨在整顿混乱的数字市场，重构零售生态。2027年起，中国线上渠道将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网 APP 为核心，收回定价主导权。分析指出，当前耐克价格体系失控，品牌溢价被稀释问题凸显，渠道收紧后，消费者线上捡漏的空间将收窄。再来关注月之暗面。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拟于8月启动 IPO 融资，目前的这个目标呢是估值约500亿美元。公司上半年估值从43亿美元飙升到了315亿美元，涨幅超7倍。业内分析观点啊分化，一是认为其增长质量高，资产稀缺，估值合理；另一方面提示啊500亿美元估值偏高，再叠加智谱 MiniMax 上市之后。后呢，股价较峰值会跌50%到80%，需要警惕商业化的持续性风险。OpenAI 公司 CEO 奥尔特曼7月22日证实，公司在内部评估中发生了首起前沿大模型自主网络攻击事件。GPT-5.6 以及一款未发布的模型在隔离沙箱测试中啊，自主利用第三方软件零日漏洞突破环境限制，侵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系统，后来被双方安全团队联合阻断。在事件取证阶段， Hugging Face 因美国前沿模型 API 安全限制无法分析啊攻击日志，转而本地部署的中国智谱公司开源的 GLM-5.2 模型成功完成了1.7万条日志溯源，且避免了敏感数据外流。 OpenAI 坦言啊，此次事件暴露出大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已经超越了现有防护体系，急需升级安全管控机制。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3，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是否会对啊这种 AI 脸感到不适呢？近期呢，相关话题也是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啊，连刷几部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主角呢个个是高颅顶、大眼儿、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可是呢，他们的表情呢却僵硬空洞啊，看着看着啊，你的心里就会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啊也说不清楚啊到底哪里不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感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人感到不适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称啊，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恐怖谷理论。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振宏啊提出了，当仿生这种物体的拟人化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的时候，却又在某些关键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这种变化呀，面部肌肉联动啊，出现可被感知的偏差时，人类的好感呢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呢会直接下降的区段就是恐怖谷。现阶段呢，算法虽然能够拟合出啊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制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说啊，这个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那么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说失真啊，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那么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能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时，就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和回避倾向。那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对这种 AI 脸不适啊，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接纳这种不适感，因为对于 AI 脸感到别扭不是矫情，是人类这种知识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其次呢，要拒绝审美趋同，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具有进化心理学的基础，面部差异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和健康状态，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裹挟啊，接纳真实的个人差异，本质上呢，其实是回归啊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第三点呢，就是可以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啊，因为你会发现啊，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啊，而是这种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啊更有生命力啊。我觉得在社交平台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刷这个社交平台啊，并不是说啊它给你呈现出来的视频有多么精致啊，是因为你在视频平台中啊可以看到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种普通生活中被记录下来的细节啊，让你觉得既真实要么是很暖心，要么又很幽默搞笑啊，所以呢你会很喜欢啊去看一下其他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种活人感的视频通常在算法之下呢，也会去给到它更高的流量啊，那么也是。

合了大家想要去缓解这种AI 脸这种不适感的一个途径吧。其次呢，其实也能理解啊，为什么现在有这种 AI 短剧啊 AI 短视频的出现啊。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 AI 视频都有这种让人感到恐怖不适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呢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写实，甚至呢它的微表情也很到位啊。当然听说啊，就说如果你希望你做出来的就是捏出来这个 AI 人呢它更加的真实，那你在去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写这个关键提示词的时候，就要写得非常的详细啊，这样才能保证啊它做出来的这种微表情呢更加符合啊一个真人的表情。那我觉得当然现在的这种AI 短剧啊是有一些优质的啊，不过比较少啊，大部分大家看到的还是蛮粗制滥造的啊，只是好像搭上了这个 AI 短剧的这一股东风。当然其中让大家觉得比较精致的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说啊这个人也得有多好看，而是它的剧情足够的有逻辑啊，足够的能吸引人去追下去啊。我只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追过一部 AI 短剧啊，叫被裁掉的女孩。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刷到过啊。我当时刷到第一集的时候呢也是啊就想下饭嘛，就在那儿随便看看。后来我会发现呢它的内容极其的有代表性啊，就可以说是能够代表啊这种一系列吧，这种孤身在外地就是大城市去打拼的啊这种女孩的一个真实的心理状态的转变。其次呢就是你也会去关注啊，就是她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啊，是靠自己啊还是走其他的一些途径啊。反正就是你能够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啊捏她的这个人，就是应该是叫菲菲还是叫啥来着啊，她的这种编剧的功底是很强的。所以我们现在总在说为什么啊感觉啊这个内娱完了啊，内娱的精品的这种剧集越来越少了因为咱们内娱市场的话啊，一般的这个作品呢都是啊找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啊这个小说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作品啊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 IP 啊进行改编啊，很少会说啊有特别优秀的原创剧本。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编剧重视不够啊，给到编剧的话语权太少。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一直扶持啊优秀的编剧去完成整个剧作的创作的话，那么首先这个剧本打好了啊，其次你找到合适的人出演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精品了。

来呢？我们来关注啊，热点话题啊，就是读动画，你家孩子看了吗？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网上点开一段动画，画面里啊是暖萌的小动物，配乐轻快，一开始还很治愈。几分钟之后啊，同一只小动物正在把另一个角色的头打碎。南部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呢，一批以小动物为主角的限制级动画正在多个平台向未成年扩散。这些动画呢，画风可爱，内容却充斥着肢解、虐待、绑架等血腥暴力情节。更加隐蔽的是啊，上传者呢会在正片之前啊拼接英语学习啊、画画临摹等无害画面，骗过审核之后再把真正的违禁内容藏在视频中段。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了，早在2015年，原文化部就曾经公布过啊这样一批网络动漫的黑名单，其中不乏在这次调查中仍在流传的作品。每次专项行动啊，都会清理一批违规内容，但是啊，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问题反复发作，说明呢，仅靠事后清理很难根治，需要找到背后反复发作的驱动逻辑。读动画之所以屡禁不止啊，原因就在于它已经被验证成一种高效的流量密码。可爱的画风啊，降低了孩子的戒备心，血腥猎奇的内容又天然具备高刺激高互动的传播属性。一个孩子点开看完被吓到，却忍不住再看一眼，还会将这一类的内容分享给同龄伙伴，把它变成一种炫耀胆量融入圈子的社交工具。对于平台而言，高互动意味着高停留，高停留意味着高广告收益。读动画被验证能带来可观的商业回报之后，从创作到搬运的每个环节也都有了持续运转的动力。这种社交属性也让读动画的传播从公开平台加速向私域社群蔓延。调查发现呢，不少账号在评论区啊都贴出了二维码，还会把这些孩子们引流到通信群聊。群文件中存储的比公开平台更加完整的无码资源，孩子们在这些封闭社群里不仅观看，还会交流角色扮演。今年七月份启动的青朗未成年人保护专场行动就将读动画列为第一阶段重点整治问题，第二阶段呢还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那么专项行动的着力点呢，正是视从内容生产和传播扩散两个环节同时入手啊，用外部监管的压力去推动平台改变为流量至上的惯性。监管的落地啊，需要更具体的抓手，视频平台呢应该针对啊这种前段无害中断违规的拼接伪装内容进行专

像识别训练，同时呢，对于儿童画风啊、异常高互动的视频，采取更审慎的推荐策略。社交平台呢，可以对群聊中高频分享的违禁内容进行动态监测，对于群文件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堵住毒动画传播的主要出口。对于呢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动画内容，平台应该建立内容识别库，后续呢若有用户以任何同意形式来上传这样的内容的话，系统呢要能够自动识别并且被拦截，不再依赖事后清理。家长的职能不能忽视，在调查中呢有孩子呢就误把暴力动画当成早教片，说明很多时候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家长陪孩子看一集他们常看的动画，比单纯的管控更能了解他们在接触什么。说到底呢，让孩子们啊在暑假的网络空间里要多一点安全的探索空间，需要监管平台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只靠某一环发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御史邹应龙转身刚要走，徐阶一把把他拽回来了。应龙老师，急急忙忙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老师，我赶快回家写奏折参严嵩那个老贼呀。嗨，你以为你一纸奏折就能够把严嵩给参下来吗？啊，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从嘉靖17年一直到现在了，严嵩半驾是20多年呢，可以说与当今万岁那是朝夕相处，皇上离不开严嵩啊。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吗？就凭你这么一纸奏折就能把它摊下来啊？你奏折写得再好，嘿嘿，皇上啊也就是把他叫到身旁训斥一番，甚至于可以罚俸3月，完了，你丝毫动不了严嵩的一根毫毛啊。苏应龙这么一听站在这儿愣住了，老师，难道说咱就罢了不成吗？这么好的时机，有道是时不再来呀。是，对，可是你不能够参严嵩。我不参严嵩我参谁呢？有道是打蛇要打到七寸啊。我问问你，严嵩他靠的什么在皇上面前久宠不衰？嗯，靠写青瓷。对呀，他70多岁了还写得了青瓷吗？青瓷都是何人与他代笔？那不就是他的儿子严世蕃？是啊，什么人替严嵩在西院的直房那儿值班呢？也是他儿子严世蕃。对呀，残害忠良，是什么人出谋划策下手那么狠呢？还是严世蕃呢？对呀，你现在不要参严嵩，你要弹劾严世蕃。弹劾严世蕃，对，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皇上不可离开严嵩，严嵩又离不开东楼，东楼不就是严世蕃吗？我们来他个釜底抽薪。哦，这一下啊，邹应龙全明白了。只要是能把严世蕃给参倒喽，严嵩老儿啊，嘿嘿，不参自倒。对对对对，多亏老师教导。行，我回家马上写奏折，我就参严世蕃。慢来慢来，不要那么着急嘛啊。说着话呀，眼瞅着徐阶这么一转身，从旁边的抽屉里边拿出这么一个小折子来。折子呀啊，说白话呢就是小册子，不过呢那个纸张啊都连着不翻篇，折起来的，这叫做折子。把这个小折子递给了邹应龙，你看一看吧。邹应龙打开这么一看，又抬头看了看他的老师徐阶，怎么折子不大呀？感情里边一笔一笔把严世蕃贪污受贿所有的罪行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徐阶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呵呵，拿回去啊，说话要有证据，用这些东西去参严世蕃去，一参，他准倒，他一倒，严嵩老儿不用参他就趴下了。是是，多谢恩师，多谢恩师。邹应龙揣着这个小折子辞别了徐阶，急急忙忙转回家中。就在当天夜里啊，提笔在手就写下了这份奏折，要弹劾严世蕃。这个奏折里边怎么写的呢？是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就把严世蕃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罪行有根有据的全都写在这上面了。后边还写着，臣请斩世蕃首悬于

事，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见。最后邹应龙还写了这么一句，苟臣一言不实，甘服显露。什么意思？

里边递。当然了，徐阶接到这个奏折，立刻吩咐往里边转，有太监马上送到嘉靖皇帝的面前。嘉靖皇帝打开奏折这么一看，啊，本来啊，嘉靖皇帝您别看这么宠信严嵩，对严嵩这个儿子严世蕃呢，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那模样看着就别扭，怎么他有残疾呀、啊？有一只眼似乎是瞎眼，另外有一条腿还有点瘸腿点脚，这样的人你想想嘉靖皇帝哪看得上啊？无奈他就是严嵩的儿子，而且呢他写青词写得好。今天再一看这份奏折，猛然间又想起了前几天扶鸾之事，谁是奸臣分宜父子，就说的是严嵩父子啊。今天这么一看奏折，哼，嘉靖皇帝勃然大怒，立刻下旨捉拿严世蕃，交刑部三法司会审。圣旨这么一下达呀，立刻刑部的人立刻到处捉拿严世蕃。严世蕃在什么地方呢？嗨，还在青楼妓院那儿玩呢，又喝呀，哎，又调笑啊，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猛然间咣当屋门这么一响，刑部的人进来了，不容分说把他捆绑起来。严世蕃但是都觉得奇怪啊，哎，我身犯何罪，我身犯何罪，身犯何罪，这儿有圣旨捉拿归案，走，把严世蕃就送进了刑部的大牢。这会儿严嵩呢正在家里边喝酒呢，消息传得这个快啊，家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噔噔噔噔噔赶快往里跑。哎呦，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慌里慌张的，能出什么样的事情啊？啊，那么东楼少爷，东楼少爷怎么了？东楼啊，他被刑部给抓起来了。啊，严嵩啊手里这筷子吧唧掉桌上了。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据说是有人弹劾了他了，说他什么种种罪状，皇上下的旨意要把他捉拿，而且是三法司会审。严嵩听到这儿他也傻了，风云突变呐、啊！这是从何谈起呢？什么人敢参我儿啊？能有这样的人吗？啊，到底是谁写的奏折啊？据说是那个御史邹应龙写的奏折啊。他这儿啊正琢磨着呢，就听见外边喊了这么一嗓子，圣旨下。哎呦，把严嵩给忙的呀，赶快吩咐家人摆香案接圣旨。谁传圣旨啊？太监冯保啊，拿着圣旨带着人来到严嵩的府中，就这么一喊，严嵩赶快带着家里人扑扑拉拉跪倒一地，臣严嵩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嵩之子严世蕃身犯重罪，宜补交三法司会审。朕念严嵩弑君多年，特旨免去一切官职，赐元俸回家养老，钦此。臣领旨谢恩。严嵩心想啊，还算不错，虽然说我儿子抓起来了，皇上明白啊，圣旨上面说的特别明白，与我无干，尽管如此啊，我也难逃教子不严之责呀，故而呢将我罢官。哎，
还可以享元俸回家养老，我们家这份财产

0: 俺算是保存下来了，磕头谢恩。
1: 接过了圣旨来，
0: 冯宝还特意过来，哎呀，老太师，老太师啊，我看您呢就赶快的收拾收拾东西，赶快回老家吧啊，这回您也该换换地方了，是不是啊？啊，大家告辞，告辞了。不冷不热的撂下这么两句走了。哎呀，严府上上下下哭成一片呐，万也没有想到祸来的这么快，严世蕃被抓了，老爷罢官了，立刻收拾东西，这就要回家。哎，严嵩坐在太师椅上，不住的唉声叹气呀。家人又喊了一句：“徐大人到！”啊，徐大人，腾腾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严嵩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阶。严嵩当时就是一愣啊，徐阶他来干什么？难道说他要落井下石不成吗？啊，徐阶见着严嵩了，赶快上前行礼。哎呀，太师，太师，怎么能够出这样的事情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截然不知啊，太师啊，您要冷静冷静啊，咱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严嵩看了看，丝毫没有恶意呀，还想什么办法呀？你看看，圣旨不是已经下来了吗？让老夫回家养老去了啊。哎，您不要这么想，我想呢，皇上也是一时震怒，用不了多少日子，一定会把您召回京城，您仍然是官复原职啊！朝廷没有您，那怎么可以呢？哎，严嵩点了点头啊，来来来，家里人全都出来吧！啊，就这么一吩咐啊，家里边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呼呼啦啦的，全都来了这么一院子。严嵩发号施令，你们全都给徐大人跪下。家人扑扑噜噜给徐阶全都跪下了。徐阶当时也傻了，哎，太师，您这算何意？我告诉你们，以后我们全家的性命都在徐大人的手中，我们都靠着徐大人庇护我们了啊，就连老夫我。说到这儿啊，严嵩站起来一撩袍子，扑通，他也跪下了。徐阶脑子转得这快呀，呵呵，怎么着，老严嵩跟我又来这套啊，你跪我也跪啊。一撩袍子，扑通，他也跪那儿了。老太师，您这算何意？哎，以后就全仗着徐大人啦。不不不不，老太师，老太师，您此言差矣，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皇上只是一时震怒，用不了多少日子，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一定会把您召回京城，到那个时候您还是官复原职啊，您还是官复原职，但愿如此吧。徐阶心了话，别跟我来这套，我呀不是下言，又跪下哭啊，呵呵，我今天只不过是探探虚实而已。徐阶赶快站起身来，哎呀，老太师，朝里边还有不少事情，我得赶快告辞，赶快告辞，您多多保重，您多多保重。徐阶这才从严府出来，等他回到家中，他的儿子一再的跟他讲，爹，您这是何苦呢？想那严嵩过去是怎么样的欺负您呢？您忘记了吗？严世蕃曾经当着众人辱骂过您，您为什么今天还去安慰他们家呀？这有何苦呢？哎，徐阶把脸这么一沉，小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呀？

如果没有严太师，焉有我徐阶呀？我们全家要感谢严太师的恩德啊，不准胡言乱语。话是这么说，徐阶心里边啊有徐阶的想法。嘿嘿，我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变心呢，虽然说今天把他罢官了，过不了多少日子万一又把他给招回来了，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他现在是僵而不死，只要他有口气儿，嘿嘿，我呀就不能够掉以轻心，我得多加防范。严嵩收拾东西带着家人回老家，咱们暂且不表。严世蕃呢已经被关进了大狱。您可要知道啊，虽然说严嵩罢了官了，严世蕃抓起来了，满朝上下都是严党的人呐，尤其是那位燕茂卿，一听说抓着严世蕃了，把他给急的呀到处的串通，三法司会审，都那三法司，有刑部，有大理寺，有督察院，这三位大人燕茂卿全都找遍了，全都串通好了。真正到了审严世蕃的时候，对，皇上下旨了，要严查，嘿嘿，这一项抹掉，那一项去掉，查来查去，严世蕃的赃款有多少啊？只不过是800两纹银，您想想啊，800两啊，连他那个零头的零头也不够啊。三位官员联名聚奏，把审案的结果写成奏折，往里边这么一递。嘉靖皇帝看完之后，嘉靖皇帝心里也明白，你们这里边肯定做了手脚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皇帝也不好推翻呐，只好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容，就把严世蕃充军发配到哪儿啊？广东雷州。真正到发配这一天了，您别看是个犯官，呵，前来送行的人可真不少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都是过去人家的铁哥们儿啊。严世蕃穿着醉衣醉裙，脖子上扛着枷，手上戴着脚镣子，有两位戒差拿着水火无情棍，背着公文在后边跟着。送他的人摆上了酒桌，请严世蕃喝酒，哎，劝慰了一番，告诉他一路上多多的保重。严世蕃也点了点头，就这样从北京出发。您别看在城里边，严世蕃醉衣醉裙扛着枷，刚一出北京城，住下一个小旅店，嘿，这两位戒差啊，就把严世蕃那个行枷给卸下来了，醉衣醉裙脱下来了，打开包袱又给他换上新的衣服了。这两位戒差啊，嘿嘿，哪叫戒差啊，纯属就是随从，就是佣人，给他端饭呐、打水啊，甚至于连洗脚都管，伺候着严世蕃。接着往前走，严世蕃这哪叫发配啊，纯属是游山玩水一番。为什么？两个戒差燕茂卿那早都交给好了，你们到什么地方怎么办，到什么地方怎么办，一切一切全都安排停当。两位爷爷心里明白，只要把这个差事干完之后回来，可以领重赏啊。现在严世蕃就是他们俩人的财神爷呀，能够不好好伺候着吗？又是玩啊，又是乐呀，该吃吃，该喝喝。一直来到了湖南地界了。这天呢，又打下一个旅馆来。掌柜的一看这三位，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

0: 好像是一位大爷出来玩，哎，两个小子在旁边伺候着。说也怪啊，伺候着，那小伙子怎么还扛着一副家呀？怎么手里边还拿着棍子呀？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买卖人有买卖人的规矩，不该问的也别问。说你们三位是几处安歇呀？啊，我们自然是两处安歇，两处安歇啊。这是我们大爷，您给找上房，是是是，找上房，上房。我们哥俩呀，随便旁边的厢房就成了。好嘞，好嘞，好嘞。那么三位吃饭，分着吃啊。大爷那儿上等的酒席，我们哥俩这儿您随便，哎，来四个菜啊，来一个汤，我们哥俩呢也就对付了。行行行行行行。胭脂番，到用晚饭的时候，您看又是酒啊，又是菜。滋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这个美，吃这个香啊！两个差人进来，哎呦，严大爷，严大爷，您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早点睡觉啊！我们哥俩好好伺候您，这一路之上全靠你们哥俩了，没别的啊。事成之后，哎，另有封赏。是是，谢谢您，谢谢您，哎，这绝错不了，绝错不了。胭脂番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吃呼吃呼大睡啊，也加上喝多了点儿。这个觉睡得这个香啊。第二天醒来，天光大亮，哎，怎么没人叫我呀？一会儿的功夫，店主进来了，哟，大爷，您醒了，您醒了，我那两个人呢？啊，那两个人头路已经走了，给您留下一个包袱，您自己看看得了，说让您自己走。胭脂番打开包袱这么一看，不由得他是朗声大笑。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与我真实的将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严世蕃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按照每天呢，那两个差人早进来了，得给他打这个洗脸水啊，漱口水啊，全都预备好了，叫他一块儿吃早饭，然后继续的再往前走。今天太怪了，这两个人怎么一个也没来呀？把我撂在这儿不管了，也不给我打洗脸水，也不给我打漱口水了，这还了得吗？他这正纳闷呢，店主进来了。哎呦，大爷，大爷，你怎么来了？我那两个人呢？啊，回大爷话，跟您说，那两个人呢，他们已经走了。什么？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啊，昨天晚上半夜他们就走了，但是呢，他们留下话了，也留下东西了。留下什么话了？说他们呢，回去交差，让您一个人啊，走。让我一个人走，给我留下什么东西了啊？您自己看看，您自己看看。说着话，这店主啊从身背后提出过一个包袱来，把这包袱往桌上这么一放，胭脂番打开这么一看，哈哈哈哈，胭脂番是哈哈大笑啊。什么东西？给他留下100两文银。胭脂番还不明白啊，自打一出北京，罪衣罪裙就给您脱了，家也给您卸了，您这一路上有俩人伺候着您。

游山玩水，到这儿了，人家两个人回去交差，给您留下100两银子，那意思您还上雷州干嘛呀？这不就让您跑吗？您爱上哪儿上哪儿，让您自己走。严世蕃那么聪明，他能不笑吗？连笑带挑大指，得感谢呀、京城里边那帮铁哥们儿，够义气，安排的如此妥当。紧跟着，店主伺候他洗脸呐、漱口啊，然后备好了早饭，吃罢了早饭了，严世蕃用这100两银子拿出来点儿，让店主给他买匹马。他呀，怀揣银两，骑着马奔哪儿跑啊？回老家，回江西呀、万也没有想到，他也就是刚刚来到南昌，在街上就碰见熟人了。谁呀、他们家的主人严二啊。哎，严二怎么在这儿呢？赶快翻身下马，燕儿过来给他行礼。哎呦，大少爷大少爷，跟您说吧，老爷也住在南昌了。啊，老爷也在南昌呢？啊，您不知道，自打您被关进大牢以后，下了圣旨，老爷罢官了。还好皇上呢念老爷弑君多年，可以呢享元俸回家养老。哦，那么我爹爹现在何处呢？就现在前边那个大公馆里边住着呢，头前带路。是。严世蕃跟着严二急急忙忙的来拜见严嵩。那么严嵩不是江西分宜人吗？为什么他待在南昌他不走了呢？您看，严嵩有严嵩的想法，他太了解嘉靖皇帝了，心想皇上怎么能够离得开我严嵩呢？用不了多少日子，肯定一道圣旨照样得把我召回去。哎，我仍然要做我的内阁首辅。他呀还是不死心等消息呢。等来等去还真等上一道消息，皇上下了圣旨了。什么圣旨呢？就是严嵩已经罢官了，其子严世蕃已经充军发配，今后再有弹劾严家父子之人，立斩。就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谁也不准再提了。如果今后再有参他们爷俩的，立刻斩首。下了这么一道旨意。拿着这道旨意，严嵩心想，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以往的事情再也不揪了，谁也不准再参我们爷俩了。真的是让我回家养老去吗？拿不住主意啊，心想，哎呀，我身旁若有东楼在，就能够帮我出谋划策呀。还想他这儿子呢，正想着呢，严世蕃从外边严二领着风风仆仆进来了。爹爹啊，东楼爹。严世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爹爹老爹爹，您受了孩儿的牵连了，父子二人呐是抱头痛哭。哎，孩子起来起来起来，你不是发配到雷州吗？你怎么会回来了？哎呀爹爹呀，您看这都是咱们中日里啊，有那些忠于您的人保着我呢，尤其是那个燕茂卿他们，那是发配呀、我这一路上边啊，嗨，净享了福了。你还享福了？严世蕃就把怎么样出京以后摘的行家脱的醉衣醉裙，这一路上俩人伺候着，怎么样游山玩水，又如何到了湖南地界，怎么样两个差人回去交差给他留下100两纹银的事情，跟严嵩这么一讲，严嵩听完了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啊，哼哼，天不灭你我父子啊。

是是，爹，如今咱们怎么办呢？孩子，你看看，这有一道圣命，一看便知。严世蕃接过这道圣旨，这么一看，乐了。爹，您没看上面写的特别清楚吗？今后再有人参咱们爷儿俩，立斩。皇上对咱们还是有恩的。是啊，可是如今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爹，我跟您讲，用不了多少日子，皇上啊，还得把你我父子召进京城。这段时间呢，什么也别想，咱们就在南昌这儿，该怎么玩啊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您老人家偌大年纪，也应该享享福啦，不必操那么多心了。哦，严嵩也乐了，我儿讲的有理，对对对，就在这儿好好的享受享受吧。享受享受，您想想啊，就是这个严世蕃，嘿嘿，他能不闹事吗？严嵩、严世蕃的一举一动，徐阶呀，早已经派人盯着呢。严嵩怎么来到南昌不走了？严世蕃怎么样从湖南又逃到了南昌？盯他们的人立刻回到京城，向徐阶这么一报告。有人就说了，像严世蕃这样的人，他马上捉拿，千万千万不能够放虎归山呐、啊！他是死罪，他是逃兵啊！哎，徐阶把手一摆，严世蕃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别看他没中过秀才，此人可是不学有术啊，要不然怎么能够替他爹爹写那么好的青词呢？要不然怎么能够出来那么多的主意，整治那么多忠臣呢？此人可以说精明强干，而且狠毒无比。但是这个人呐，你现在不要抓他，他的软肋是什么你们清楚吗？他的软肋是，这个人软肋就是两个字，张狂。他什么时候都改不了他这个毛病，就让他张狂去吧。啊，哎，我们呢就慢慢看着，什么时候他真正犯了死罪了，到那个时节再抓他归案，岂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吗？随着徐阶还派人继续给我盯着去。是是，徐阶提笔带手刷刷刷，还给这严嵩啊写去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的词句，哎呀，完全是慰问之词啊，而且还说用不了多少日子，皇上现在每天都在想念您，肯定会把您召回京城，您仍然是官复原职。派人把这封书信送到南昌，交到了严嵩的手中。严嵩父子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看起来徐阶呀此人厚道的很呐、啊、这个人对咱们还是不错的，可不是吗？这下啊，严世蕃是大放宽心。他这一放心可不要紧，他呀张狂惯了，如果说严世蕃真的找一个地儿这么一忍，对他还真没办法了。就因为他张狂，上哪儿去了？上袁州，江西袁州那个地方选了一块好地方，在这干嘛呀？他要盖别墅。像你盖就盖吧，顶多你找那么100多个泥瓦匠给你盖就行了，那哪成啊？那就不是严世蕃了。他要干点什么事儿，必须得是大张旗鼓的，要讲这个气派。多少个泥瓦木工啊，4000多名，每天干活之前还要敲锣打鼓，得沸沸扬扬热热闹闹的，我在这儿盖别墅呢，得张扬出去。当然了，袁州府的知府知道

到这档子事儿，也知道严家父子你惹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一翻身，那哪惹得起呀？怎么办呢？得嘞，睁一眼闭一只眼就算过去了，也不理他，老百姓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可是有一样啊，这个袁州府里边不光是知府一位官员呢，还有别的官员呢，其中有一位推官。推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抓人办案的。此人姓郭，名叫做郭炼臣。这个人也听说了，严世蕃在那儿干什么呢？每天敲锣打鼓的，4000多人，说是盖别墅，别闹出什么事儿来吧。这天呢，这郭建臣带着几个人到那儿去看看去，也没别的意思，就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出事儿就得。没想到他去的功夫啊，正是这些泥瓦匠打仙儿的功夫。什么叫打仙儿？就是中间休息的功夫，坐在那儿有哼哼小曲的，哎，也有聊天的。人家严府干活啊，是不准闲杂人等入内。你想他一个推官带着人往里边这么一走，有的那个泥瓦匠啊就站起来了，哎，干什么的？哪来的官员到这儿看什么？这不让看，知道不知道啊？郭炼臣一听，什么事儿啊就不让看？在这个袁州我是本地的推官，有什么事情我不能看呢？我一定要看看，今天非要查个清楚不可。带人还往里边走，有那个不懂事儿的，你光喊还不行吗？不接，仗着严家的势力抄起一块砖头来，跟你说听明白没有？不让你往前走还往前走，你招家伙呗。这一砖头砍过来了，郭炼臣赶快往旁边这么一偏头，砖头啊是躲过去了，但是把头皮给蹭破一块，唰，这血就下来了。您想郭炼臣能够答应吗？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七品推官呢，不能够对我这样啊！你们这儿有管事的没有？太不像话了！有管事的没有？出来，管事的在哪儿呢？那严二啊，赶快过来了。谁啊？大呼小叫的，怎么这是啊？哟，这位您是干什么的？旁边的人立刻过来，这是袁州府的推官郭老爷。啊，郭老爷，你盆老爷也不成？这话说出来可就不好听了。郭炼臣心中暗想，什么人呢？如此的放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告诉你说，我是堂堂严家的管家。哎，知道这句话不知道啊？宰相门前七品官，哼哼，谁让你进来的？不知道这干活呢吗？啊、哎、哦，进来你还大呼小叫的，把你给打了，打了一点都不多，知道不知道啊？郭炼臣一想啊，我呀、也不跟他多说废话了，现在这么多人乌合之众，万一真的动起手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我走，我走，你早就应该走。郭炼臣呐、捂着脑袋回家，到家里边的妻子一看，哟，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脑袋上有血？嗨，别提了，别提了，赶快给我包扎包扎。妻子赶快过来给他包扎包扎，一边包扎着，郭炼臣就把今天的事情跟他妻子这么一说。他妻子一听，哟，这也太不像话了，太欺负人了啊！这是在袁州的地面上边，谁不知道老爷您啊是专门管这个的，他们怎么这么放肆？难道说就这么善罢甘休不成吗？郭炼臣冲他摆了摆手，此事岂能善罢甘休，给我准备笔墨纸砚。哎，把笔墨纸砚准备好之后，您这是我给我的拜兄写信。拜兄？哪位拜兄啊？

0: 南京督察院御史林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给他写信，他一定能管好这档子事儿。林润呐、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虽然说年轻，他是嘉靖35年进士，这个人可有胆有识有才华，做过知县，后来提升为御史之职。您要知道啊，从这个地方官要想提升御史，不是简单的事情。林润虽然当官的年头不多，但是被他参到的官员已经是不少了，这个人的笔下是非常的厉害。接到了郭炼臣的书信以后，林润对严氏父子的行为早已经是不满，早有心弹劾他们。今天再一看自己的外弟遭受这么大的侮辱，怒气难消，马上派人到袁州去查看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派去的人查看去了，回来跟他说呀，这回啊，严世蕃还来了一位好朋友。什么朋友啊？是个匪盗，叫做罗龙文。哦，罗龙文。林润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嘿嘿，这回严世蕃你还往哪儿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龙文呐、啊、臭名远扬。这个人过去是那个闽浙总督胡宗宪手下的一员大将。抗倭的时候，胡宗宪曾经派他到倭寇那边卧过底，可以说他也立过战功。可是有一样啊，自打胡宗宪那么一倒台，他就投奔了严世蕃，跟严世蕃两个人臭味相同，可以啊是称兄道弟。后来他犯了法了，把他也是判成了充军，他走在半道自己逃跑了，也是个逃兵。您想啊，他逃往哪儿逃啊？又逃到了倭寇那边。倭寇虽然说是股不大，小股倭寇那也是偷啊抢啊干点这个，在那儿还得看人家脸色行事。后来他一听说呀，严世蕃在江西袁州那儿呢大盖别墅，哎，我为什么不投靠我那个大哥去？也就是在郭炼臣挨打那一天夜里边，严世蕃呢正在这儿饮酒呢，猛然间严二把这罗龙文给领进来了。大哥，严世蕃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自己的拜弟吗？你这是，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快快，拿杯子拿筷子添碗啊，我们两个人好好的痛饮一番，臭味相投嘛。两个人越聊越亲近，是越聊越高兴。严世蕃告诉他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就跟哥哥这儿待着啊，哎，这儿钱呢咱们花不完使不完，哎，跟着我这儿享福，什么时候皇上一召唤我老爹爹回京城官复原职，你跟着我呀照样咱们还回北京，放心大胆在我这儿住着吧。万也没有想到，就这些事情已经被那个林润林御史派去的人侦查得一清二楚。回来跟林润这么一讲，所以林润一拍桌子一口咬定，这一回呀、啊、严世蕃你死定了。提笔在手，唰唰唰写下了奏折。尽管皇上下过严旨，说今后如果有人再参严家父子立斩，那是以前的事儿，我不参了，现在的事儿我照参不误。林润有胆有识有才华，把这道奏折写得这个清楚啊。很简单，严世蕃两条罪状，一条逃兵2年了，另外一条勾结匪盗是图谋不轨。就这两条奏折往京城这么一送，徐阶看完了以后立刻票逆往里边送。嘉靖皇帝虽然说自己

0: 过去下过旨意，今天再一看这个奏折，尤其后边这一道，勾结匪盗，图谋不轨。嘉靖皇帝这么一想，发配雷州半道你给我跑了，到袁州那儿怎么着，大兴土木，还勾结匪盗，这还了得吗？立刻下旨严拿归案。旨意这么一下达，徐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心中暗想，哎呦，满朝上下呀，可有不少都是严嵩的人呐，竟是他的死党啊，消息一旦要是走漏的话，被严世蕃知道，严世蕃可以马上逃跑。他跑到雷州这么一报道，你查来查去，林润呐，你有欺君之罪，严世蕃死不了，你呀，林润，人头就会落地呀，这还了得吗？赶快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下一封书信，派得意的家将骑快马奔往南京督察院，立刻要把这封书信送给林润、林御史。这刚派完，其实啊，严世蕃的儿子严少廷就是锦衣卫的人呐，他也得到这个消息了，一想我得赶快骑快马奔往袁州，让我的爹爹赶快的要逃离袁州。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3；
0: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夏备冬暖，全力保障今冬供暖稳定、优质高效；苏宁县非遗夜校开班。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3。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正是其中之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指引全党在新征程上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旗帜上，始终是人民的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我们党百余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回望来时路，人民二字早已融入血脉。井冈山上，红军把珍贵无比的盐分给老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长征途中，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话语道出了百年大党为人民而生的不变初心。走进大凉山深处，来到彝族群众家中，询问家里的吃穿怎么样，听村民细算收入账，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冒着严寒查看房屋修复进展，关心群众能否安全温暖过冬。在田间地头百姓家中，问的最多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脚步，一句句温暖人心的叮嘱，无不诠释着百年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不变情怀。为了让人民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一线，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凝聚起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的磅礴力量，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党的18大以来，一项项举措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神州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正是由于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我们党才能从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从初创时仅有50余名党员成长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乌蒙深处，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红军强渡乌江的艰难，也发出依靠人民的深情感叹。烽火硝烟中，党广泛发动群众铸就铜墙铁壁，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建设热潮中，10万民众在太行山绝壁上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大幕。蛇口海滨的建设者以敢闯敢试的豪情创造了深圳速度。进入新时代，党汇聚万众一心之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仅仅依靠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仅仅依靠人民推动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40万亿元台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6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仅仅依靠人民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10位，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仅仅依靠人民推动粮食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首位，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时代在变，坚持人民至上，仅仅依靠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立场。从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到精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

0: 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我们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汇聚成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新征程上，我们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历史伟业成于人民，复兴梦想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必将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为扎实推进冬季供暖前置筹备工作，从源头消除供热设备、管网潜藏安全隐患，牢牢守住民生供热安全底线。连日来，苏宁县成源热力公司先后开展夏季设备检修、全域管网排查、安全隐患消缺等工作。冬病夏治，夏备冬暖，全力保障今冬供暖稳定、优质、高效。在作业现场，检修人员严格遵照行业技术操作规程，逐项开展板式换热器拆解、高压清洗、除污器淤泥疏通、阀门打压、密封性养护、循环泵配套电机维保等标准化作业，全方位优化供热设备运行效能。
1: 夏季检修主要是为了提升冬季供暖的质量，防范供热故障的一些核心举措。我们也是结合上一供暖季系统的运行工况，历年来运行的数据，专门组建了专项攻坚小组，精确地制定了设备的检修、管网的改造、以及系统优化的专项方案，清晰划定了作业标准，逐层呢也是细化一线员工的岗位职责，针对重点难点的检修工序呢，我们全程做到现场监督、现场指导、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检修作业规范落地，有序的推进。
0: 截至目前，苏宁县成源热力公司已完成65台除污器清淤、8台板式换热器深度清洗、24台循环泵全面保养、21台电器设备检修、1391处阀门养护、336处管道除锈防腐施工，整体检修进度达70%。全部检修改造任务计划于10月底全面竣工。在设备集中检修同步推进的同时，苏宁县成源热力公司还开展供热设施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对辖区全部供热管网、地下井室、换热站机组等核心设施逐一巡检，针对管网锈蚀破损、设备老化损耗、密封点位渗漏、机组运行工况异常等各类问题，建立分类隐患台账，落实分级处置、闭环消耗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识别、早整改、早清零，最大限度降低冬季供热突发故障风险。
2: 7月21号，苏宁县非遗夜校在县文化馆开班，省级内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庆元在首场非遗夜校内化学习班上给学员们详细分享了苏宁内化发展历程。 肃宁县非遗夜校开设公益传习班，是面向广大群众、艺术爱好者开放学习、交流、实践的平台。

0: 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掌握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之美、文化之美，真正让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生活，走向大众。
1: 苏宁县文化馆开办这个非遗夜校，也是为了让咱们苏宁县的非遗能够得到有序的传承。在这个我们搞这个非遗活动过程当中，一个是进校园，还有在这个社区乡村搞的文化非遗的这些展演展示活动当中，好多学生还有群众都非常的感兴趣，于是呢，也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艺术需求，开办了这次非遗夜校班。后续呢，我们还会邀请其他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参与到其中来，丰富咱们非遗夜校的授课内容，为大家提供这个记忆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
0: 为更好地传承、保护、激活本土非遗资源，让传统技艺不再尘封，让古老手艺重焕生机，肃宁县非遗夜校将持续丰富课程体系，推动我县各类非遗项目、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参与授课、传习、交流指导，常态化开展技艺教学、创作交流、艺术指导，让非遗夜校成为常态化、长效化的传习阵地。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苏宁数字经济产业。苏宁是一个有着天然电商基因的风水宝地，自2007年出现农村电商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20年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并连续多年举办大型电商活动，展会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大。苏宁先后获评全国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十佳案例、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淘宝村百强县等一系列国字号荣誉。2022年，县委县政府提出大力实施电商兴县战略，不断强化人、货、场、仓、流、展六大要素支撑，积极探索独具地方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0: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2: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2: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3: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3: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1: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4: 我叫默默，最近我在家里总是保持沉默。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呀？电影都要开场了，快出发吧。
5: 哎呀，爸爸给忘了，临时安排了一个应酬，下周一定带你去。
4: 我就知道，老爸的承诺呀。

0: 靠谱。
1: 妈妈，你猜我英语考了多少分？
2: 别卖关子了，快告诉妈妈吧。
1: 我考了98。
2: 不错。不过啊，咱们再找找跟100分的差距，下次啊一定拿下满分。
1: 唉，又是找差距，认真夸夸我不行吗？真扫兴。
2: 默默，快来看这条裙子多适合你。你喜欢红色还是黑色呀？
1: 我觉得黑色比较时尚。
2: 还是红色吧，红色多亮丽呀。
1: 都有答案了还问我干嘛？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保持沉默了吧？
3: 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

0: 我只是……
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董存瑞作为一名战士，他作战勇敢，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他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这是我个人意见。
2: 我部分同意王岸山的意见。关于董存瑞成为候补党员，我认为现在还不成熟，至少现在还不是好时机。北线阻击战我们负责阻击，他擅自做主一个人上去了，是结果不错，但我认为那是侥幸，万一上去的打痛快了，压根儿又没起到什么作用，这边又影响了六班本来要执行的任务，我认为他严重的违反了战场的纪律，完了。
0: 这次连部任命董存瑞为六班的代理班长，我有看法，但是我相信组织上有全面的考虑和安排，所以我保留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共产党员，我要说，董存瑞距离一个合格的党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3: 确实差得很远。
2: 你这是不是
4: 他呀？战士都没当称职，这回又当班长，我看啊，六班有热闹看了。
5: 好了，大家谁还有其他意见吗？赵连长，说说你的看法。
6: 是，我是挺欣赏董存瑞的，但是我也不否认，他身上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可大家想过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最根本的一条是什么？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的坚定信念，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董存瑞就是这样一个同志。至于这个缺点和问题吧，王班长刚才提到了一些，可人都是在成长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改正这些缺点。老实说啊，董存瑞身上这些问题和缺点，我以前

0: 都有过，可党最后还是接纳我，因为啥？我是这么理解，一个党员不一定非得是个完人，何况是个候补党员。
1: 可是无论是党员还是预备党员，
0: 首先应该是一个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的人。这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董存瑞同志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候补党员，大家举手表决。
2: 其他人没有意见了吧？
3: 好，我们现在举手表决。

0: 团长，你找我？
1: 董存瑞，连里让你当这个代理班长，我不同意归不同意，但上面命令咱得执行，六班交给你了，是好是赖，老班长在上头看着呢。看你就一句话，绝不能给六班丢脸。
0: 放心吧，班长，我绝不给咱六班丢脸，也不给咱六连丢脸。
2: 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普通战士了，啊！全连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六班呢。咋当好个代理班长？啊！先把你身上的老百姓习气给我彻底改了，知道不？
3: 连长，你放心吧，保证改掉，一定好好干。
2: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是觉着哈，从明天开始，先抓六班这个军事训练。我希望你尽快把六班啊训练成咱连的尖刀，有信心没有？
3: 我都是六班的代理班长了，当然有信心了。我一定要把六班在全连带成尖刀班，绝不给他六连丢脸。连长，可是现在六班的兵源不足啊。
2: 这事归你管吗？放心吧，我给你解决。
3: 那就行。连长，你宣布任命我当六班的代理班长，那咱指导员没来，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2: 你胡想啥呀？这都是革命同志一视同仁，咋可能呢嘛？你呢，是个有志气的好战士，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好好干。四虎子，跟你说个事儿。昨天啊，组织上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几个同志入党的问题。
3: 真的？队长，党组织是不是已经接受我当候补党员了？
2: 你呀，差得远着呢。这么跟你说吧，啊，好几个老党员都不同意你加入候补党员，你自己想想因为啥。
3: 可能是因为我还不够格吧。团长，你说实在话，自从我当上儿童团的团长那时候，我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党组织没有接受我，我也不会灰心的，我会继续努力，早日成为候补党员，早日加入党组织。
2: 行，有这决心啊，再加上能努力，我相信你一定加入党组
4: 织。这大红枣这招人稀罕呢，来，要不这里装点，这到底啥呀？
5: 杏仁。哎呀，
4: 杏仁挺好啊，这都来点，都来点，都来点。哎，
5: 这边都
6: 有份儿。
5: 来来来，
6: 来
4: 干啥好事？
5: 来，大红枣。
4: 来来，不用管了，来。
7: 哎，别抢，
5: 别着急，都有份儿。来来来，给你。四虎子。你回来啦，
3: 秀儿，你咋来了？
5: 我参加了村里的支援队，给部队上送粮食来了。来，快坐。
3: 我说你咋会来呢？
5: 来，
3: 秀儿，我娘她
5: 家里挺好的，大娘还让我给你捎话了呢。
3: 我娘说啥了？
5: 大娘说让你别给乡亲们丢脸。四虎子，你没丢脸吧？
4: 啥没丢脸呢？

0: 是没少丢脸。
1: 啥？四虎子，你犯错误了？
2: 王兴，一个笑，你别听孙大光在这胡咧咧，你虎子哥才不会给你丢脸呢，立了大功，现在都是班长了，是吧？
3: 是是是。

0: 这个上面还绣了字呢，你看。
1: 打倒整个
2: 哎呀。
3: 我这有。
2: 哎，这咋有啥不一样的呢？这上面绣花了，你看。
4: 呵，这不是两只鸟吗？
2: 啥鸟啊？
0: 这明显两只鸭子在水里边游泳呢，这不是水，你看。
4: 哎，秀，你看看，这鸭子还是鸟？
1: 来，我看看。
4: 是鸟吧？
1: 啥玩意鸭子鸟儿的？这不俩鸳鸯吗？
4: 啥鸳鸯？这鸳鸯就
1: 鸳鸯，
4: 这就是鸳鸯啊！啊，哎呀妈，挺秀气呀，长得。
2: 这给谁绣的？
0: 肯定给四虎子绣的吧？
4: 那围一双鞋垫嘛，谁穿都一样。
0: 那归我了。
4: 生气了呢？这双鞋垫嘛，生气了呢？
5: 秀儿，就先在俺家凑合两天啊。村里正给你们几个民兵收拾屋子呢，等收拾好了，你就可以搬过去了。嗯，行。哎，要不你干脆别搬了，咱姐俩一起住，多热闹呀！
6: 桂枝姐，谢谢你。
5: 客气啥呀？你早点歇着吧，啊，时候也不早了。哎，明天一早啊，我带你上村里报道去。
6: 哎，
5: 歇着吧，歇着吧。
6: 行，桂枝姐，你也早点休息。
5: 哎，

0: 这日头啥时候落呀？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那有吃的吗？还
1: 没有。

0: 同志，同志，不是你找谁呀？
1: 啊，你哪儿的？找谁呀？
0: 哎，班长，你看这人直勾就进咱班了，问他找谁，三姑子打不出个屁来。
2: 龙总，
3: 这人我认识，这不五班刘玉林吗？
4: 呵，你就是刘玉林同志啊！指导员已经给我交代过了，我是六班的代理班长董存瑞。你好，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5: 我知道你。
4: 呵，看来我董存瑞的名气还挺大。
6: 刘玉林，你在五班待得好好的，咋跑咱班来了？
7: 你以为我愿意来呀？是你们王班长临走前向指导员提要求，拜托我过来。
4: 呵，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这都不懂啊？
3: 肯定是王雪山走的时候不放心呗，那么派了个督军，换个别人当代理班长啊，就不会有这事儿了。
4: 呵，这是好事儿，好事好事。说心里话，这王班长一走啊，我心里还真没底。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捞骨干，得帮助咱们六班几乎多打胜仗。好事儿，来，热烈欢迎刘玉林同志加入我们六班。

0: 连长，
1: 进来。
0: 连长，我们解放战士已经训练改造完了，我什么时候去六班报道啊？
1: 李正，你看那样子，哪个班会要你？
0: 连长，

0: 可是我就是想去六班啊。
1: 你想去，可人家不想要你。
0: 连长，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邹二狗同志，你为啥非要去六班啊？说你的想法。
0: 是，杀！
2: 四五子，刺杀技术有进步啊！当代理班长之后够努力的。
3: 连长，我既然都是代理班长了，我得有个代理班长的样。
2: 对了，你们班这编制还差几个人？
3: 刚来那个老骨干刘玉林，还差俩。
2: 我准备给你们班再安排个人，这人你认识？
3: 我认识，谁呀？
2: 邹二狗。
3: 什么？那个俘虏？我不要。
2: 董大帅，邹二狗主动要求参加革命队伍，那现在是自己同志，
3: 那也不行。
2: 为啥嘛？
3: 你像他下都能下旬，那以后怎么上战场打仗？
2: 人家主动要求分到你们六班，再考虑考虑、
3: 啊、那就更不行了。他是因为我俘虏了他，想来我们六班搞破坏。对，他就是想来我们六班搞破坏，一定是。
2: 哎，董大帅，随便怀疑自己同志，这是你作风吗？
3: 连长，你不是说要让我把六班带上尖刀班吗？你这给我塞个草包进来，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2: 跟我来劲是吧？
3: 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一样。

0: 饶了我吧，长官，长官爷爷，
1: 董同瑞，你看给你带的兵，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你给我往阿里山丢脸，给刘班丢脸，你是个怂包，你把刘班带成了软蛋了。糟糕，我杀了你！哎呀，幸亏是个梦。你这，你烦死了。
2: 怎么都有气无力的？没吃饱啊？没吃饱，你得使劲喊。
3: 练刺杀，练刺杀呗，喊那么大声干嘛？又不是比谁嗓门大。志明，你说什么？啊？
2: 报告，
3: 我没说啥。
2: 我听见了。志明同志说练刺杀又不是比嗓门大。哎，我看有必要对这个事儿开个会，大家讨论讨论。
3: 对，
2: 对对。 对什么对？我跟你们说，这要是在战场上，进攻发出吼叫声是震慑敌人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知道什么呢？这可是咱们老班长以前教给我的。大点声，喊！
4: 董存瑞，连长让你立刻去连部一趟。
2: 你们接着训练，给我大声喊！
5: 连长，你找我？董班长，
6: 饶了我吧！站住！你咋胆子突然变小了呢？让狼撵了？
2: 连长，你要是有别的事儿，你就说，但这事儿不行。
5: 你咋是个狗脾气呢？
6: 连长，别批评董班长。
5: 他不要你，你还帮他说话？那行，你跟他说，我不管了。
6: 董班长，离远点。哦，是是是，长官。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呢。可是现在已经当领导了，我也即将成为你手下的一员。我坚决执行班长的命令。
2: 谁是你班长？
6: 我知道，我只是董班长手下的一名俘虏。可是，在我心里，自打你连人带马把我俘虏的那一刻，我就把你当我的长官了，真的。

0: 为啥呢？第一，我佩服你的勇猛；第二，我觉得咱俩有缘呐。我邹二狗为什么偏偏被你俘虏了呢？不是，那个确切的说，应该是我邹二狗拼死向咱们解放军投诚，为什么偏偏投在你的手里了呢？这不就是咱俩的缘分吗？你少来这一套。
1: 邹二狗同志，你跟他说这些都没有用，他这个人天生就是一副铁石心肠。要不然是这，你把心里到底咋想的全说出来，然后安排你去别的班。
0: 连长，算了，还是别说了，我怕说出来董班长他不信我。
1: 你有顾虑，你有顾虑我替你说，我可不怕他这个代理班长。董同志，你知道邹二狗为啥非要到六班去？是因为六班特别优秀特别出色吗？现在全连谁不知道六班是拖后腿的倒数第几名，看不起六班的人多了。这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当时一听我还说邹二狗同志是不是傻呀。
0: 连长，别说了。
1: 邹二狗同志说他不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他愿意到革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他还说他知道老六班作战勇猛，是咱全连的尖兵，他相信你一定可以把六班重振辉煌。有啥用？有啥用？你还不是瞧不起人家啊，嫌弃人家。
0: 连长，算了，别说了。
1: 我是不说了，我没得说了。邹二狗，除了六班，其他任何一个班你随便挑。
0: 别呀、啊，我还是想最后问一下董班长，六班真的不想要我呀？
2: 不是不要你，是你底儿太小了，吓都能把你吓死。你说你怎么上战场杀敌呢？
0: 我冤枉啊！我不是被吓晕的呀！我那天那匪连长古老三拿皮鞭打了我一天一夜呀！不信你看，你看，你看，差点没把我打死。再加上后来那个马背上颠簸，我实在撑不住，我才晕倒的。我不是被吓晕的呀！
2: 哎哎，连长，
1: 还不赶紧走！

0: 班长回来了。
1: 来来来来来，都去去去教练。
2: 杀！
1: 来来来来，
2: 杀！
1: 杀！
2: 杀！
0: 杀！
2: 杀！
3: 同志们，先别练了，快过来！快过来！
4: 班长，
5: 班长回来
4: 了，累死。
3: 给你们介绍一个新同志。
1: 俘虏啊！
6: 俘虏
3: 啊！啥？
7: 俘虏？
3: 俘虏？俘虏？
1: 那天抓的那个吗？
3: 以前是俘虏，现在不是。
8: 啊，对对对，那都是我不光彩的历史，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3: 从现在开始，左耳狗同志就是咱们六班的新战友了。
8: 给大家握手啊！我叫左耳狗。名字贱，人好养活，我人不坏，请大家多多关照。
1: 小同志，你这不瞎胡闹呢？

德德馆长，德德馆长。

0: 多多馆长，
1: 张若同志，我代表六班全体战士欢迎你加入六班。有我董存瑞在，以后你就把六班当成自己的家。
0: 好，我邹二狗保证永远跟着董班长干革命，
1: 不是跟着我，是跟着党。
0: 哦，对对对。

0: 来了。
1: 弟兄，那个同志们好。

0: 走着，葛同志，睡这儿。
1: 谢谢班长。
2: 哎，代理班长，再说一遍。
1: 谢谢代理班长。
0: 咱就睡吧。
1: 哎，班长，不是那个代理班长，给你添麻烦了。
0: 睡吧。

0: 行啊，当了几天代理班长你就出息了，知道忍气吞声了是吧？我看你是被俘虏给俘虏了。
1: 孙大光同志，咱们班眼下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你可是六班的老同志了，你得带好头啊。
0: 那也要看是对谁，就你这样呢，有病乱投医，我告诉你啊，早晚得出乱子。

0: 牛胖子，牛胖子，
1: 扫地要有技巧的，不能使蛮劲。
2: 那你给我做个示范呗。
1: 扫地还用我教你啊？要在实战中总结经验，知道不？直接练去吧。
2: 一天天啥活不干呢？

0: 孙同志，孙同志，
1: 谁啊你同志？你眼睛长屁股上了？滚！
0: 哎哎，孙同志，孙同志，孙同志，哎哎、我听说呀，您是咱六班资格最老的战士，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 又来蒋伟军那一套是吧？这是人民解放军。
0: 哎哎哎，孙。

0: 弄着，这样，我呢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我就觉得您这个面相长得是个好人，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 啊！哎呀，你说你这个人笑不为例啊！哎呀，我看你这人挺老实的，那我就跟你多说几句，在咱们队伍上啊，像你这样俘虏的，投诚的解放战士，那比比皆是啊！
0: 哦，
1: 只要你好好干，那还是大有前途的。哎，你比方说那个九连的曹胖子
0: 啊，
1: 他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看看人家现在还混的啊，都快当排长了，
0: 是吗？
1: 那个呀，别的连咱不说，咱就说咱们连
0: 啊，
1: 那九班的李葫芦你认识吧？他啊，你以后就认识了。你看人家都快入党了，
0: 是吗？
1: 我跟他在那边的时候，那我俩是铁哥们儿啊。
0: 哦，
1: 那个时候都是我领着他混，他那时候还小呢。
0: 你刚才说你跟他在，
1: 别胡说，我是正牌的人民解放军。
0: 那你
1: 我告诉你啊，不许乱说，乱说老子整死你。

0: 都是从蒋匪军那边过来的，装什么大个儿的。
1: 你给我指点指点。
2: 小米，你咋没回去呢？
1: 我不回去了，我决定留下来跟你们学习杀敌本领，给我爹报仇。
2: 你爹的仇我给你报，你快回去吧。
1: 我自己的仇自己报，我不回去。
2: 你分了就回去。傻呢，
1: 你不让我留下来我就哭，我要领导领导和指导员都听见，我让他们评评理。
2: 行，留下。
1: 四虎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这儿的民兵制裁队员了。
2: 没哭啊，留下就好好干，好好表现，别丢脸。
1: 我知道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一定天天进步。
2: 啥？
1: 那个，我说只要能跟解放军同志学习，我一定天天进步。
2: 你这几天住哪里？
1: 那个，牛大哥让我跟桂枝姐住在一起呢。
2: 牛胖子知道你没回去啊？
1: 四虎子，你别怨他，是我们让他说的。四虎子，四虎子。
3: 哎，你把屁股撅这么高干啥呀？放下去。
4: 你不想拿下，
3: 憋回去。
4: 啊！
5: 牛胖子，你敢骗我？
4: 我骗你啥了？
5: 你说就是刘在枪队长跟你媳妇在一起呢。你咋没告诉我？
4: 那人秀儿姑娘不让说，那我有啥办法啊？
3: 四虎子，四虎子，
4: 过来，
3: 过来呀！我跟你说啊，人家那秀儿姑娘吧不错，又挺喜欢你。你说你干啥玩意儿，总撵人家呢？
5: 老三，你这猴嘴胡说啥呢？啥喜欢不喜欢？我说把秀儿当成我们家亲人，
3: 这就对了。亲人嘛，一家人正合适啊。
5: 呵，你救了。
3: 行，我不说了。那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行吗？我先方便方便，一会儿你到小湖边找我去啊。
5: 什么破事啊，你弄得鬼鬼

0: 孙深，你这还跑这地儿来？
1: 这事儿啊，还真不算小。我琢磨着，咱俩作为六班共同的领导人，有必要事先达成共识。
2: 你别绕弯子，直说。
1: 啊，那我就直说了，
3: 就是俘虏走二狗的问题，
1: 我希望你立刻让他离开我们六班。
0: 就因为走二狗曾经是个俘虏，
1: 他是俘虏这事儿算小吗？
0: 就这事儿
1: 啊？
0: 那咱俩没什么可说的。
1: 哎，你回来，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他为啥来咱六班吗？
0: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进行调查了。说出来呀，把你气死。这小子到全连四处打听，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咱们班是全连最落后的班，他就是为了这个他才来我们班的。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让他来咱们班的。你看啊，人家走二狗明明知道咱们六班不行，却一点不嫌弃咱，就冲着这一点我也不能把他拒之门外。
4: 走二狗那点小心眼他瞒不过我老孙的火眼金睛，
1: 他咋想的？他就想咱们班全连最落后，没有什么硬仗打，就算打了也不会冲在最前面，这样他安全呢，他就是这么想的。
0: 走二狗跟你说的？
1: 这还用说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0: 你这就是小人之心。
1: 好心好意劝你，我倒成小人了。要傻可以，你一个人傻去，你不能让整个六班都陪着你傻。你看看，你看看，六班现在是啥了？一盘散沙。你说你再弄了个这货，你这不是给自己添乱的吗？你，
0: 我跟你说，孙大官，不可能。
1: 董存瑞，你咋那么拧呢你？

0: 哎，二狗同志，你是干嘛呢？
1: 班长，我要走了，我去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要求他们重新给我安置一个地方。
0: 哎，你这干啥呢？有没有谁欺负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班，可是我更不愿意留下来，又给你添很多麻烦。
0: 麻烦？没有麻烦。
1: 班长，你别瞒我了，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一看就明白了，孙大光同志对我有很大的成见，而且你们又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我真不希望因为我你们两个产生矛盾。
0: 虽然孙大光是我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你周二狗同志也是我出生入死的战友。既然大家都是我的战友，我会对大家一视同仁。
1: 班长，可是，
0: 没有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离开这屋子，你就别跟别人说我董事长带过你。
1: 班长，从今以后，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离开六班。
0: 这就对了嘛，坐。
1: 哎，班长，
0: 嗯，
1: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讲。
1: 那个孙大光同志挺厉害的。你最好不要跟他把关系搞僵了，他瞧不起我，想拿我出气，就由他去吧，你别管他。反正我以前在匪连长古老三那边受的罪比这大多了，没关系。
0: 他敢，他要是敢耍军阀、偷飞作坊，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行，把那东西往那边搬。
1: 是，
0: 对。

0: 长官，长官，你找谁啊？
1: 我找你。
0: 找我？你认识我？
1: 不认识
0: 啊。长官，
1: 我想参军。
0: 你个女的参什么军呢？你就算参军，你也得参加文工团、卫生队什么的。
2: 我们这可是战斗部队，
0: 你不合适。
1: 长官，我是男的。
0: 小妹妹，你快回去吧。
1: 我真的是男的。
0: 呵，还真是个男的。哎，你这头发咋是假的呢？
1: 我是唱戏的，这是我的戏装。
0: 那你咋不唱戏了呢？
1: 家人都被敌人杀死了，我参军就是要报仇的。
0: 可是我们这枪林弹雨摸爬滚打，像你这身子骨还是不行。你快回去。
1: 长官，你就收下我吧。
0: 你非当兵不可。
1: 非当兵不可，吃再多的苦，就是死我也不怕。
0: 你这个劲儿，我就带你见我们连长和指导员。不过你能不能当上，我说了可不算。这事儿可是我们连长他们做主。行，走吧。嗯，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啊，出去玩早点回来，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在外面上学多注意身体，放假就回来，妈妈在家等你。上班路上慢点儿，晚上回家吃饭吧，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啊，周末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0: 位的事特别多，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了。
1: 儿子，上次你不是说带我回老家吗？
0: 妈，我这不是忙吗？您再等等。
2: 快，关车门，快点。
3: 妈，妈，妈，您醒醒啊！
1: 儿子，你回来了。
4: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儿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窟窿眼儿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家，您看来的，这都是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
7: 都是精英啊。
6: 但是这么多名家，我跟您说句实话
7: 啊，
6: 就比不了我站我旁边这个东西有命。
7: 这白来
6: 来来，我旁边就这个东西，
7: 这什么叫这个东西呀？这听着
6: 不
7: 对，
6: 你是不是东西？
7: 不是东西，不害怕。不，这话不是那么回答。
6: 不是，我就想给大伙儿介绍介绍，但是就这位，
7: 哎，这位
6: 也是相声名家，
7: 哎，不敢当。
6: 那提起来，你说大家伙儿能不知道吗？啊，
7: 哎，有认识我的，
6: 但是好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可能还不太熟悉。
7: 是，
6: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也是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名家，
7: 对，
6: 梅呀，梅先生。
7: 我
6: 梅先生这个相声我跟你说，
7: 等会儿，哎，
6: 说的很有特点。
7: 您先等会儿再说啊。
6: 幽默，喂，
7: 您认错人了。
6: 怎么呢？
7: 我不姓梅。
6: 不姓梅？
7: 您再好好看看，
6: 这一高兴一激动啊，给记混了。
7: 哎，
6: 啊，他不姓梅，
7: 不姓梅，
6: 他是个外姓。
7: 不，
6: 他姓岛啊。这个岛先生啊，那相声说出来，
7: 您先等会儿吧，
6: 非常的有特点。
7: 等会儿再介绍吧啊。
6: 啊，
7: 跟你说，我不姓岛，也不姓梅。
6: 那你姓？
7: 姓郑。
6: 哦，郑倒霉。
7: 对
6: 啊，倒霉先生啊。
7: 谁取这么个倒霉名字呀？啊，
6: 你不说刚才又霉又倒，这不正倒霉？
7: 哎，你说的，我姓郑，叫郑健。
6: 啊，对，相声名家郑健。
7: 嗯
6: 啊，但是相声是讲究说学逗唱
7: 四门功课。
6: 你看我刚才跟朋友们介绍了，这个相声名家在说这方面非常的有特点。
7: 啊，您夸奖我
6: 啊，说得很幽默。
7: 嗯，
6: 但是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人无完人，心无足赤。
7: 对，
6: 你别看你说的特别好，
7: 嗯，
6: 但是美中不足。
7: 我
6: 就唱这方面差了一些，
7: 谁说着了？
6: 是不是？
7: 各位听我这嗓子不特别好，
6: 嗯，
7: 年轻时候还能唱，
6: 嗯，
7: 上岁数这嗓子有点哑。
6: 这等于就不是全面的合格的相声
7: 演员。我可以
6: 学嘛，对吧？
7: 可以找老师，拜老师请教。
6: 哎，
7: 这样一来我还能进步。
6: 哦，对，
7: 活到老学到老嘛。
6: 刚才说什么话来着？
7: 找先生们请教学习。
6: 哦，有这个愿望？
7: 有啊。
6: 这个态度就好，有这个愿望，那今天。

0: 天你算来着了。
1: 怎么了？
0: 你既然有这个愿望，今天我来了啊，
1: 什么？
0: 我在这儿我也高兴啊。
1: 啊，
0: 你既然有这个愿望，那就满足你这个心愿啊。你可以当着我们深圳的父老乡亲，
1: 嗯，
0: 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么着，你扣我怎么样？
1: 我什么？
0: 别扣我。
1: 我扣你
0: 啊？
1: 行，找个筐之类的
0: 啊。干嘛你扣鸡呢？
1: 什么叫扣你啊？
0: 这你怎么不懂的？还搞艺术的？你这尤其是歌唱界，这个艺术界就是叩头磕头，你拜我为师，我不满足你的心愿吗？
1: 您等会儿再满足。
0: 我一教你，
1: 您先等会儿。
0: 你又能说又能唱，这多全面！
1: 我拜你为师
0: 啊！对啊，
1: 那您是干什么的？
0: 我什么叫干什么的？不认识我？
1: 没见过。
0: 著名的歌唱家，说通俗点儿，著名的歌星。
1: 您是哪位啊？
0: 看来还真不认识我。
1: 您提，
0: 我给你提提。
1: 嗯，
0: 刘
1: 德，刘
0: 德华。
1: 大伙儿都笑了，你是刘德华呀？
0: 要不你眼睛小耽误事儿，准知不认识我。你拿我当刘德华？
1: 谁拿你当刘德华了？
0: 我不是刘德华，
1: 肯定不是。
0: 我跟你提提那个著名歌星刘德华，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哎，我跟他一块儿，
1: 嗯，
0: 洗过澡。
1: 哎，对，
0: 你算算多少年了？
1: 甭算了，这洗澡这算什么呀？
0: 怎么了？这我们都一块儿啊，我们一块儿起来的。他是现在在经常在香港啊那一带开演唱会
1: 啊。
0: 我是因为没在这一带，我现在经常在缅甸那边我开演唱会。哎，所以你可能你没听过我。
1: 好，这样吧，您是哪位？
0: 我
1: 刘德华。是您这一房，您贵姓？
0: 戴
1: 什么？
0: 戴口罩。
1: 对，这是您的艺名啊？
0: 对呀、
1: 啊。这这么一说，咱俩艺名还真差不多。
0: 哎呦，你也戴口罩？
1: 我勤洗手，这都
0: 勤洗手干嘛？
1: 讲卫生
0: 嘛。嗯，我戴口罩，我姓戴的，我一张口唱，把他们全都罩住。戴口罩，
1: 头一模听说这么个艺名。
0: 所以就是你要拜我为师，我一教你唱，你不就齐了吗？对不对？
1: 您这口气都太大了。
0: 这我不大呀，这歌星会的歌也多
1: 啊，
0: 唱的也好，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要高兴，今天我随便在这儿，大伙儿要是有这个啊，哎，
1: 你看，大伙儿还真热情，
0: 这都是懂艺术的朋友
1: 啊。
0: 我就随便那么唱唱首歌吧，
1: 嗯，
0: 反正。因为会的歌太多。
1: 哦，对对对，
0: 唱的也特别好
1: 啊，
0: 所以像你这个水平唱这方面差点的呢就有一些难度，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唱出这歌，
1: 你啊
0: 连听你都没听过。
1: 您说这话这我就不爱听了。
0: 你
1: 等会儿再鼓掌 啊。您虽然你是歌唱家
0: 啊，那是，
1: 对对，您会的歌多。
0: 嗯，
1: 我可是个相声演员
0: 啊，
1: 今天夸口在这跟你说、
0: 啊、
1: 您会的歌，您在这儿一张嘴我就知道是什么歌。
2: 月哥，
0: 你这话大点吧。
1: 一般这还搂着呢，我这说话
0: 不是哦，合着我在这一张嘴你就能知道什么歌？
1: 马上就说出歌名来。
0: 这什么歌？
1: 嗯，你等会儿我拿棉签去啊。
0: 我没，你拿棉签儿干嘛？别，什么歌啊？
1: 光张嘴像话吗？
0: 你不说的吗？我一张嘴你就能知道什么歌？
1: 唱歌，唱出来，有歌词的。
0: 唱出来呢？
1: 我就说出歌名来。
0: 不可能！
1: 来，
0: 你这个唱的水平那么次，你说你怎么能知道我唱？
1: 你唱一回，你唱。
0: 我唱出带歌词的，你就能知道。
1: 对，
0: 今天就在这儿，我随便唱一个、
1: 嗯嗯，
0: 你肯定不知道。你这水平不行，
1: 我听听。
0: 带出歌词啊！
1: 嗯。

0: 听这什么歌？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我还没唱。
1: 你这不废话吗？啊，
0: 让你精神集中。
1: 唱唱唱
0: 啊，随便唱一首歌啊，看看。

0: 竟是闲话。
1: 老
0: 这哥他有驴那年就有，
1: 太老了。
0: 那请问哪年有的驴呀、啊？
1: 那就看你多大岁数了。啊、
0: 我今年60了。
1: 对对，也跟60，这驴也60的差不多，就这意思。
0: 合着我跟这驴还同岁。
1: 知道，太老了，太老了。
0: 这老了就知道，就说知道吧。
1: 换对了，换首歌。
0: 头一首歌它难度小，
1: 嗯嗯嗯，
0: 我给你留点面子。
1: 别留面子，别留面子。
0: 对吧？你再换一首，你就不知道了。你听这什么歌？你肯定不知道。听这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 您这歌可倒好，不要再唱了，知道吗？
0: 小
1: 雨，行了，
0: 关了、嗯，
1: 行了。
0: 哪首？
1: 自己又唱了《三月里的小雨》。就这种歌，在我们那个地区，一分钱可以听七段。便宜。
0: 哦，这三月里小雨都知道。
1: 哎。
0: 你再往下听，
1: 还有，
0: 我就不信了，
1: 来来来来，
0: 你肯定不知道，你再听这什么歌。

0: 为别的。
1: 我捏死你们了，
2: 什么毛病啊，什么毛病啊，是我唱还是你唱啊？哪首歌知道吗？
0: 北方的狼还不如你刚才那驴呢，告诉你。
1: 哟呵，
2: 连北方的狼都知道，
0: 这能不知道吗？
2: 还能把我唱的这歌你给接上来？
0: 今天在你唱的歌我都能接上来，
2: 我今天在这儿我就让你接不上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听这什么歌？
0: 还会什么？

0: 不分身
1: 随把你过眼睛一心正恨
0: 咱们工人
1: 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
0: 拉拉
1: 不算拉，天空中在下呀，地下开红花呀，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湖水呀，
1: 狼呀嘛狼的北京天安门。
2: 喂，李总，李总，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这样，我求求你了，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我能宽限你几天，但是我也拿你的钱准备还别人呢。哎呀，我算服了你了。明天，说好了，明天啊。哎呀，这可怎么办？

0: 顺风，钱顺风，
1: 哎，哎呀，小姨夫，哎，小姨夫你可来了。小姨夫，我等了你半天了啊！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10万块钱的欠条，现在我把欠条给你，你肯定也准备好了啊！来，你撕还是我撕？
0: 咱俩都别撕。
1: 怎么了？
0: 那个钱我没带来。
1: 你没带来？
0: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你解释。小姨夫，你可坑死我了！你这个10万块钱要是不还我，我就还不了别人。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来，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我可怎么办呢？
0: 你先坐，你先坐，别着急。
1: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没办法，我实在没凑齐，你宽限我一天，明天我就给你拿来。
1: 我可以宽限你一天，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我这个坎儿过不去，人家一会儿就来。
0: 谁来？
1: 谁呀？
2: 小吴
1: 来了。
0: 干什么的？
1: 来要钱的呀，来拿钱的，我欠人家10万块钱呢。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
1: 小姨夫啊，你确实没有钱是吧？
0: 有，这有20，
1: 你先给我。
0: 这也要啊？
1: 你的钱我都要，我告诉你。
0: 这样，小姨夫，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咱俩演一出戏啊，
1: 你就求我给你投资，数目越大越好，让他感觉到我欠他这10万块钱不叫事儿。只要能拖一天，你不就还给我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给我了，我就还给他。
0: 钱顺风啊，钱顺风啊，我发现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啊，聪明。
1: 你就别表扬我了，你这时候
0: 好好好啊。
1: 你一定要尊重我啊！一定要尊重我。
0: 那我喊你什么？
1: 你喊我，要不你喊我小姨夫吧？
0: 我喊你小姨夫。
1: 对，你喊我小姨夫。
0: 哦，对对对，现在嘛，谁有钱辈儿谁啊！好好好，小姨夫，哎，真答应了。
2: 开门！
1: 来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啊，你先把他支走。你要是支不走，我再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吧。
0: 你先休息，小姨夫，你去吧。
1: 快点啊！
0: 交给我了。
3: 你好，
4: 哎，
3: 你
4: 好，来，请进，请进啊！
3: 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啊，你是钱总吧？来，这个是欠条，你看是你撕啊，还是我撕啊？
0: 我觉得都别撕，
3: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是钱总。
3: 啊，那你
0: 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风度翩翩的钱总呢？
3: 您是
0: 他小姨夫啊？他是我小姨夫
3: 啊！你好，你好，那钱总呢？
0: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是来干啥的？你是不是准备来找他要那10万块钱？
5: 对对对对对。
0: 他说你待会儿把这个欠条要给他。
5: 对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刚谈完1亿的生意。所以说他特别累，正在休息啊，1亿啊，知道吧？你先回去，明天把钱打给你。
5: 行行行，
0: 好吧。
3: 好好。什么玩意儿？我就回去了。我是来要钱的，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要不然我没法交差。
0: 是 是
3: 钱总，
0: 明天也一样。
3: 钱总，
0: 你听我说。
3: 钱总，你出来一下。
1: 谁呀、啊？哎呀，睡觉呢。哎呀，
0: 小姨夫，哎呀，没办法了啊，他非要见你。
1: 哦，谁呀、啊？这是。
3: 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风度翩翩的钱总，
1: 正是我。
3: 你好，你好，那个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
1: 哦，我知道。嗨，10万块钱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行，你先请坐吧。
3: 哎，好
1: 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
0: 小尼克，哎，怎么办？
1: 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
0: 哦，对对对，
1: 好吧，
0: 您请坐，您请坐，
1: 我还有点事儿啊。
3: 好好
1: 好好好。
0: 哎呀，小姨夫啊，
1: 你接着说。
0: 你看，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很舒服。
0: 哦，明白了。
1: 谈项目，
0: 这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你就把那1亿给我吧，我也不容易，项目等着用呢。求求你，那1亿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好不好？哎呀，麻烦你了。
1: 哎呀，1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哎呀，但是我得考虑考虑。
3: 我说钱总，你看我这10万块钱就不用考虑，你能不能先把10万块钱给我？
0: 你等会儿，你考虑。哎呀，钱总还考虑什么呀？啊，小姨夫，哎，咱们是亲戚，
1: 对，
0: 你撒了那么多的钱，你还差我这1亿啊？对不 对？你给我，完了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
1: 对对对，是的，
0: 求求你了。
1: 这正好，小吴是吧？
3: 对对。

0: 你来的正好。哎呀，这是我这个亲戚，我的大外甥啊，这不他就求着我，让我给他投资1亿一个项目。
1: 是是是，
0: 正好你给我提个建议，我是干还是不干呢？
2: 不是，你们俩干不干，你投几个亿跟我没关系，我今天来要这10万块钱，你能不能先把这10万块钱给我？
1: 你看你怎么死心眼呢你，我一个亿，你10万块钱差多少，就用1毛。明天你再来
2: 一个，你这上来就1亿1亿，完就差我这10万块钱，什么项目啊？这是
1: 大项目，特别大。
2: 来来来，多大多大，哥你说说来。
1: 咱什么项目？
0: 你不刚才给我汇报过的吗？你跟他说什么项目？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你知道吗？这个项目分前期、中期和后期，特别大的项目。这个项目我跟你说，全国，你哪儿的人？
2: 我湖北人。
1: 他湖北人。湖北人有一句谚语，知不知道？天上湖北佬，地下九头鸟。湖北人我知道。哎呀，湖北人厉害。
0: 湖北到我们东北很远呀、
2: 啊。你说正事儿，我钱
1: 啊，对，
2: 项目，
1: 对，这个项目是这样的。你对东北不了解吧？啊，东北冬天哎呀这个冷啊，夏天都要热。我们就想呢，让东北这些人啊，夏天能凉快点，冬天能暖和点。是不是大项目？
0: 对的，这是个大项目。
1: 怎么样？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就冬天暖和点，夏天凉快点。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冬天还要暖气。
1: 是啊，你说的这是屋里，屋外呢？大兴安岭，松嫩平原，跟俄罗斯挨着，怎么整？都要这样。
2: 你要屋外头也冬暖夏凉，那你这一个亿不够啊。
1: 是啊，这不差你那10万吗？
0: 你进来
1: 我也进来，大伙一块儿啊。不是，你参不参加吧？
2: 我不参加。我参加什么？我参加
0: 你小姨夫，你过来吧。你，哎
1: 呀，我跟你说，
0: 你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你这
2: 来来来，等会儿来来，停，不，你俩到底谁是谁小姨夫？
0: 他
1: 是我小姨夫。
2: 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夫呢？
0: 我叫了吗？
2: 他叫了吗？
1: 叫了。你想一想，他投那么多的空调，他是不是心里乱？他懵了。哎呀，你明白吧？你别着急。
3: 哎，改写了。你看，小姨夫也在呀。啊。咋的了？
2: 都别动啊！你管他叫什么？
3: 小姨夫。
2: 你管他叫什么？
1: 小姨夫。
2: 你管他叫什么呀？
3: 陈振峰啊。
1: 陈振峰，陈振峰是你叫的？陈振峰是你叫的？
3: 一直都这么
1: 不听话的孩子，你是不是叫我小姨夫？
3: 对呀、啊、
1: 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夫了。
3: 啊，啥？
1: 你想想，你算算，你管他叫啥？姨老爷。
3: 姨老爷。
1: 哎
3: 哎，什么？哎呀，
1: 不听话呢。再叫一个，用心叫
3: 姨老爷。
0: 哎，
2: 陈总，你辈儿这么大呀？
0: 是，这都是我的孩子。
1: 接下来写了，妹夫，哎，
0: 姐夫，
1: 啥时候来的？啊、
0: 别、
2: 都别动啊！您管他叫妹夫？
1: 对啊。
2: 您管他叫小姨夫？那你也管他叫小姨夫吧。
1: 年轻人怎么？哎哎哎，让你叫啥就叫啥呗！你看你，你我再去跟说说啊。
3: 那个爸爸，
2: 爸爸，
3: 这位老同志啊，那个咱家现在有外人，别瞎说话啊！刚才我已经管钱顺风叫姨老爷了。
1: 那你这意思，我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
3: 爸，你随意，我没说。
0: 你回来了吗？
3: 哎，
2: 别

0: 他叫妈啊，完你俩管他叫小姨夫啊。那请问这位老人家管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
1: 姨老。圈呀、啊，姐啊，
0: 姐，
1: 不是这个老太太，
2: 你猜你是谁？我们在这玩，你猜你是谁呢？啊，
3: 我明白了，你们玩游戏呢？
2: 啊，对。哎呀，
3: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玩的游戏啊，咱这岁数大人就是参与不了。哎呀，对不起啊。我有个睡中午觉的事，管来来，老头走，睡觉去。
0: 别动！你们家外孙子跟姨姥一块睡觉啊？
1: 你别看他，你别看他长得老，他岁数小，就打小一块睡，睡习惯了。哎呀，
4: 行了。别在那编了，我都演不下去了。啥玩意儿？哪儿跟哪儿啊？是啊。哎呀，我告诉你，这是我妈，这是我爸，人俩一块睡，咋的了？还呀？他看见了吗？钱总，我老公，我俩是两口子啊。
0: 都是两口子是吧？
5: 对。
6: 近亲结婚。
4: 谁？
0: 钱总啊，哎，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呗？
7: 那一个亿没有。
0: 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
6: 我估计得维持一阵。
3: 你说了算的。
0: 我钱的钱，我是来要钱的，你给我扯一堆大姨大姨，这你什么用啊？
7: 大外甥，解释，
0: 白大外甥。
1: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实在编不下去了。钱总不欠你钱吗？
0: 对呀、啊。
1: 今天周转不过来了，就想呀，拖延一天。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就想拖延一天。求求你，明天一定给你。
7: 对，
1: 我害怕他的眼神，我不相信。
6: 你干什么？
1: 我的身份证压在你这儿，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好不好？他的钱我来还。
7: 哎呀，你别动，
3: 这是。
7: 你还欠我10万块钱呢，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
1: 顺风啊，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我现在我去押房子。
0: 等会儿，你叫郭有亮
1: 啊？怎么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永远叫郭有亮。
0: 你认识李保国吗？
1: 李保国啊，保国。
0: 对啊，
1: 我认识啊，这还欠我10万块钱呢。
0: 大哥呀，我是李总的表弟，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10万块钱，就是为了还您那10万块钱。哎，啊，
1: 你等会儿，我捋捋啊。啊，你哥欠我10万块钱
0: 啊。对，
1: 我欠他10万块钱，他欠你哥10万块钱。
0: 对，
1: 那咱们仨人都急了，现在没钱，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
0: 算账能力，你做这么多年生意怎么挣的钱？
1: 我没挣过钱，做生意挣的全是条子，打麻将赢的全是妃子。
0: 来来来，这样啊，那欠条都带了吧？啊、哦，
7: 欠条在这儿呢。
0: 来来来，拿出来。你把欠条给我，我把欠条给你，你把欠条给他，完事儿了吗？
1: 啊，这么简单？
0: 对呀、
1: 啊。你等会儿，我给你，
0: 你给我，我给你。
1: 我的呢？
7: 我给你。
1: 哦，在这儿，回来了。啊。
7: 欠条是你撕还是我撕啊？
1: 要我说呀，大家一块撕。来吧，
7: 哎呀，这就行了。
0: 哎，啊、对了吗？这不完事儿了吗？哎呀，解决了，
1: 就这么简单。
3: 高兴了，你们这啥意思、啊？
1: 这你给我，我给你，他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2: 你们不做生意，你们根本不懂。啊、
1: 我们啊，总结起来就8个字儿：
5: 诚信第一，欠债还钱。
8: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

0: 素女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谢谢大家的掌声。现在这生活
2: 怎么样？
1: 真是好啊。
2: 是，
1: 就这日子啊，怎么过怎么那么有味道。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 I have so many friends。
2: 这都中国人说外国话干什么？
1: No
2: 哦哦哦，
1: 但是在这么多朋友当中
2: 哦，
1: 我认为最有生活情趣的
2: 是，
1: 就是侯振鹏的家里。
2: 我们家有吗？
1: 真的，他们家就特别富有生活情趣。
2: 哦，
1: 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们在一块儿特别快乐。
2: 是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2: 好。
1: 侯振鹏的妈退休了。
2: 嗯。
1: 早晨呢，都要去天坛公园锻炼。
2: 是啊。
1: 他妈妈是一个非常热衷健身的人。
2: 嗯。
1: 啊，就去那个天坛公园健身。
2: 哎。
1: 基本上是凌晨4点出门。
2: 嚯，这也太早了。
1: 先到天坛公园的东南角去喊山。
2: 哦。
1: 在那个角那儿，就是那些老太太。
2: 那应该再早点，凌晨2点去才合适呢。
1: 嗯。
2: 闹鬼去了，上那儿干嘛去了？那是。
1: 啊。
2: 好家伙，再让巡山的给带走一会儿。
1: 就是在那儿喊啊，抖音好多人都发啊，就是好多人都发。
2: 没那么瘆得慌。
1: 把他妈妈这个喊山录下来，
2: 哎，
1: 这个阿姨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呀？
2: 啊，
1: 都是有这种呐喊啊，特别可爱。
2: 哎哎。
1: 到了5点、
2: 啊，
1: 他妈妈的老姐妹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
2: 全给叫出喊出来了。
1: 喊山的活动就告一个段落。
2: 那干嘛了？
1: 开始围成一圈。
2: 哦哦。
1: 进行一个拍手疗法。
2: 啊，
1: 好多老太太围成一圈，
2: 哎，
1: 大概聚众的话得有20-30人吧。
2: 嚯，
1: 大家就很开心，
2: 一大圈
1: 围成一圈就这样，
2: 啊，
1: 嗨，
2: 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嚯，哎，好，
1: 嗨嗨，
2: 您行了，那行了，好，这围一圈互相啐，不全啐对方身上了吗？我他那活动太脏了也，
1: 这土旧纳新嘛。
2: 你这好，下回清清肺再出门吧，下回。
1: 纳新，哎，
2: 回去熬点梨汤喝吧。
1: 啊，
2: 好。
1: 到了7点，
2: 哎呦，
1: 就是这些老太太的，就是开始安静的时间了。
2: 哦呵，
1: 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时政大讨论的环节。
2: 对，
1: 基本上有50-60人。
2: 嗯，
1: 啊，就开始在那儿就传各种的家长里短的事儿。
2: 哎，呵，
1: 哎，我姐，你过来，我跟你说一声。哎，你说吧，就是我儿子哈，侯振鹏。哎呀，这有时候我觉得
2: 我怎么了？
1: 我有点想，哎，这孩子是我生的吗？
2: 哎，想，这用想吗？这个啊，
1: 哎，就我那儿子，你说，哎，咱就这么说，说人家说那儿子有出没出息，放一边，哎，就我那儿子，你说，你就说我当时，你说我这基因哈，多强大。
2: 哦，
1: 就是我，哎，我那儿子能生出来的时候就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你知道吗？哎，我特别
2: 确定这是我亲妈是吗？这个
1: 亲的呀。
2: 好，有那么骂自个儿孩子的吗？
1: 而且我跟你说，我儿子，哎，绝了，你知道吗？
2: 哪儿绝？你说吗？
1: 哎，我儿子今年有38，你知道吗？
2: 干嘛呀？
1: 不生孩子了。
2: 说这干什么呀？
1: 不生孩子，哎，我跟你说，我高度怀疑我儿子绝对有病，信吗？说出去，你们都给他散出去。
2: 是是是啊！冲我妈就这脑子，我也得有病。
1: 时政讨论区
2: 啊，
1: 还有一些北京的叔叔阿姨呢，更乐衷于讨论这个国际的形势。
2: 哎，这说点，这叫时政，
1: 哎，
2: 我那不叫时政。
1: 采访一些老北京阿姨，
2: 嗯，
1: 啊，老北京阿姨
2: 是
1: 阿姨，
2: 嗯，
1: 这中美贸易战您怎么看呀？
2: 他怎么瞧啊？
1: 什么？
2: 中美贸易战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
2: 哎，
1: 我坐这儿看，我怎么看呀？我。
2: 问您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啊？
2: 哎，
1: 对吗？第一，我是北京人。
2: 是是是，这
1: 啊，你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北京人，
2: 嗯，
1: 已经有点不好惹了。第二，
2: 我操，吓死我！
1: 阿姨是有血有肉中国人。
2: 哎哎哎，
1: 对吗？你美国，你什么你就冒？你们见过吗？美国？
2: 嗯，
1: 咱就这么说
2: 啊。
1: 你美国你多少年历史？200多年历史，对吗？还没中山公园城墙高的。
2: 对。
1: 不是，咱就这么说。
2: 对。
1: 说这北京话， 美国人干嘛？你跟我这放葛对吗？我怕你这，我真没见过呀我。
2: 好，对。
1: 我告诉你，明儿你让那谁来，对吗？不能我上白宫去。
2: 哎呵，
1: 我告诉你，哎，我白宫我弄粘糖啐你我。
2: 您上白宫喊两声，他们就全跑了，知道吗？
1: 就是啊，我后半夜我告诉你，咱有时差，到那儿咱们精神的时候，他们正睡觉。
2: 对，
1: 到后门那儿，来来试试。
2: 下回啊，在谈判让他们带着您去得了。好，
1: 行，成开。
2: 哎，这叫什么？去去是是是。
1: 喂，
2: 哎，
1: 郝仲鹏的爸爸，
2: 嗯，可
1: 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孤独一点的老头，
2: 是得有一动一静。哎，
1: 他爸爸就很安静，
2: 嗯嗯，
1: 就很安静。
2: 哦，
1: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人家都是说，就他爸爸就是静走，静走啊，老年人静走，大家知道吧？很安静，就这么着。嗯。
2: 行了行了，
1: 净走啊！
2: 我爸这后背够硬的吧？这么走？
1: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犟着干嘛？王八才那么走呢？
1: 净走吗？安静的走。
2: 没干嘛那么静啊？
1: 这净喜欢这个？
2: 这不叫什么爱好？
1: 哎，有时候到那个公园去锻炼，
2: 对，
1: 单臂大回环，
2: 嗯，
1: 好多老大爷天天打。
2: 现在有这个，哎，
1: 高低杠、单双杠、吊环，
2: 是
1: 他爸爸不屑于这些，
2: 这都不成。哎呦
1: ，OK，
2: 跟谁学的外语也不知道。
1: 你们
2: 吊环呀？
1: 嘛呢？
2: 玩那吊？
1: 哎
2: 哟，
1: 有点不尊重了啊！我侯鹏的爸爸。
2: 哎，说我干嘛？就说你就行了。
1: 我什么没经历过，对吗？
2: 嗯。
1: 当着我的面又这一会儿窜吧又跳，以为我不行是吗？
2: 嗯。
1: 你怎么吊？怎么转？啊、大哥，哎，大哥，单臂，
2: 单臂。
1: 呵，起来。
2: 还有拿那脚脖子倒挂金钟，
1: 倒挂金钟，
2: 嗯，
1: 瞧我这个，
2: 你怎么着啊？
1: 给我拿绳过来
2: 啊？干嘛呀？哎，这是行了。我爸跟我妈那叫配套，好，那是喊魂的，这直接就变魂了，是吧？
1: 对呀、啊，
2: 您这都不像。
1: 头天你爸爸掉地上去，你妈喊回来吧。
2: 是是，
1: 哎，对，跟那个 Jack 和 Rose 一样，你妈妈吹着口哨，嘟嘟 ，come back。
2: 好，
1: 回来。
2: 我们家也阴曹地府。我们家，
1: 我们老百姓自有自己，作为一个凡人俗人的快乐。
2: 这也不是什么凡人俗人，
1: 与凡俗之间的反差
2: 啊！
1: 我问你一个词啊，
2: 嗯，
1: 如果咱老百姓凡人，
2: 对，
1: 什么词儿跟我们对照呢？
2: 大伙儿来的都是凡人啊！现在有一词儿，
1: 哎，
2: 叫大师。
1: 对，
2: 哎，
1: 其实我们说。中国历朝历代大师很多的，
2: 嗯、
1: 诗仙李白，
2: 哎，这算大师，
1: 就是、诗词大师，
2: 哎，
1: 杜甫，啊，各种各样的大师不计其数，
2: 嗯嗯，
1: 那放到现在
2: 啊，
1: 有些学术界开始讨论，
2: 哎、
1: 我们没有大师了，不，
2: 干嘛呀？
1: 真正的大师什么事啊？
2: 嗯，
1: 大师大师
2: 哦，
1: 大隐于世，
2: 呵，
1: 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大家哪天开悟了，觉得有些道理，
2: 啊、
1: 我们总结得很精辟，我们就是自己人生的大师，
2: 这也是大师。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你，
1: 哎，
2: 今天这现场有大师吗？
1: 现场，还、
2: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来了，
2: 是吗？
1: 我觉得在我心中，我觉得他。应该算大师。
2: 那这么让我们也见见这位大师。
1: 可以，他准备好了。
2: 您什么大师？您到底是？
1: 听听
2: 啊，
1: 自己说。
3: 没看出来呀、
1: 啊？哎，没看出来。
2: 出来，
3: 我
2: 掏什么呢？大师啊，
3: 书法大师。
2: 哎、
1: 书法真的，
2: 跟拿出一小笤帚似的啊！
1: 你别管，
2: 书法大
1: 师。大
2: 师
1: 对了，
2: 写书法的。
1: 那当然了，
3: 那当然了。
2: 那我问问啊，
1: 啊
2: 真是书法大师、嗯，大家伙也多少了解点常识。
1: 没错，
2: 像有什么这个这个欧体啊。颜体啊，流体，您是哪个体的？
3: 中国书法光华灿烂，大师更是凤毛麟角。
2: 嗯，
3: 古有王羲之，今有罗真人。唐代欧阳询世称欧体，柳公权世称流体，颜真卿世称颜体。我罗真人，七岁描红，九岁临帖，三十年临池不断，深得古意，融会古今，堪称一派，自成一体。
2: 带没带点作品出来呀、
1: 啊？当然有了
2: 啊，作品，
1: 您作品给他带来的吗？
3: 当然有
2: 了，哎，您
1: 给发啊，好嘞，特意给你写的字，罗大师啊，来，
2: 哎，您这作品太朴素了吧也？
1: 你瞧，给你写了个死字儿。
2: 哎这我不要，不要您这字
1: 啊！
2: 您这我先拿出来，这干嘛？现场要写。
1: 对了，罗大师这个字画呢，平常一般人求不着。
2: 哇！
1: 今天呢，看你小猴的面上
2: 啊，
1: 现场给你写一个，
2: 就给我一幅字。
1: 哎，好吧，不光一幅字啊，
2: 还怎么样？
1: 罗大师还要把他的照片连同这幅字一块送给你，好吗？
3: 谁买我的字儿，我就送给他签名照。
1: 哎，对。
2: 哎呀，这我拿着
1: 包好了。对对。

0: 好吗？
1: 现场要写是吗？
0: 下面呢，咱们就正式开写，好吗？
1: 那我离这大师远点吧。
0: 我含糊规矩啊，好吧？哎，来，哎，好，各位朋友，同志们，别报好了，冲前啊！看好，好，孝子贤孙，伺候着。写完了，
1: 您这叫写字呢，
0: 写字呢，对呀、啊，大师，互联网上那比这火，真的，差不多
1: 了。这字是配这照片合适，这叫什么玩意？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啊？这写什么乱七八糟？这什么呀？这是？
2: 这就是我的艺术风格，
1: 什么风格呀？
2: 力透纸背，
0: 多好。
1: 行了，您这叫伟大师之
0: 什么？什么伟大师、啊？
1: 什么大师？
0: 你懂你见啊？
1: 他要是大师的话，哎，那今儿我叫一朋友来，也是大师？
0: 不可能，还有我这么真？我告诉你就罗大师这个形象，这个样貌
1: 啊！
0: 我告诉你真，你上哪儿找第二个？
1: 是这形象，我今儿找不着。
0: 啊，
1: 这么着，我把我这大师请上来，
0: 可以啊？
1: 好，咱有请大师出场。哎，看咱们这大师，
0: 我看你这个，
1: 哎，一表人才，
2: 嘿，
0: 嘿，有点意思啊。真谦卑啊！
1: 啊，大师这边这边，
0: 哎，
1: 是
0: 别怕，没事啊。
1: 谁看他都害怕，哎，您好，
0: 您好啊，
2: 低调低调。
1: 大师这么着，
2: 哎，
1: 他不相信咱是大师，展示展示。
2: 哎呦，好吧，
0: 好，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瞧出来了吗？
2: 当当当当当当，
0: 啊，瞧出来了，瞧出来了，
1: 稍微有点不文明了，
0: 这看出来了，
1: 这什么大师？
0: 康复大师，也从侧面表现了我们国家这几年呀精神病康复的实力。
1: 对，别胡说八道，
2: 康复大师，
0: 这康复大师什么毛病？
1: 我告诉你，
2: 告诉他，
1: 气功大师
3: 是必然，谢谢掌声，
2: 嗯，
0: 哟。
1: 气功
0: 的气功啊，
1: 当然了。
0: 哟，这个气功我知道，比你那个力透纸杯还厉害。
1: 嗯、
0: 啊，气功的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感功，硬着是硬气功。
3: 对，
0: 这硬气功比较直白啊，就是拿这个脑袋开砖呐、啊，大铁棍子。您是这个不是？
3: 我们这些不练。
0: 哦，不练这个。
1: 这个软的软的。
0: 感功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好好，太好了。
2: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如何呀？
0: 好啊，期待这个啊。
1: 我配合您一下。
2: 哎，来来来来，哎呀，侯老师。
1: 哎，您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哎呦。
2: 我这是电门的功夫啊，
0: 真好哎，
1: 这功夫了得呀，
0: 了不得呀，是挺棒的呀。
2: 让为师给你把把脉，
1: 好好好，哎，
0: 罗真，你瞧他这个，你觉得行不行？你评价评价，行吗？
4: 你让他给我把把脉，
0: 好，没事吧？给罗大师把把脉。
2: 我能选择人吗？
0: 罗大师没问题啊。你罗大师，
4: 你过来，别往那吧，你跑这儿骗来了，就你这买卖谁不会呀？你这
5: 我四句话，
2: 你信不信？
4: 哎，你别说我的话，这我都卖出去，你有病啊！
0: 弄的什么？
1: 你问各位，这叫大师吗？这叫？
0: 当然不是。
1: 哎，这不是大师。
0: 所以我们揭露这样的网上啊现象，说明什么？
1: 嗯，
0: 想自封自己是大师的心态不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哎，
0: 心态，他把自己看得太高，
1: 真是
0: 放不下，心态不好。
1: 心态好才真正叫大师。
0: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1: 您怎么样？您这心态
0: 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哎呦，我这心与世无争。
1: 那但是有一点
0: 啊，
1: 你说这心态要好，
0: 哎，
1: 谁难免遇见点生气的事怎么办？
0: 我告诉大家，
1: 哎。
0: 什么是生气？
1: 嗯，
0: 生气是什么？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1: 今儿这有收获。
0: 举例子啊，
1: 哎，
0: 咱出门开车，
1: 对，
0: 经常有人拿车别咱们。
1: 嗯，
0: 这时候好多朋友车脾气来了，怎么办？这车一别，一摇着，死的！
1: 哦，骂两句。
0: 哪开的你？
1: 这不文明啊！
0: 完了，
1: 哎，
0: 遇事不要慌。
1: 哥，您
0: 生气就是拿他别咱们，咱们生气。
1: 是是，
0: 不用。问问为什么？
1: 你啊，
0: 哥们儿、
1: 哎，
0: 往哪开呢？
1: 嗯，
0: 怎么往我车前的别呀、啊？
1: 这不，
0: 你什么情况？哟，大哥，对不起，
1: 嗯、
0: 哎，孩子发高烧，39.8，没事啊，
1: 嗯，
0: 走你的，后边车给你堵死了。
1: 幸亏问问，
0: 你看，
1: 嗯，
0: 说再有一个车
1: 又别了，
0: 接着别咱们
1: 啊，
0: 接着问呢，
1: 啊，
0: 哥们儿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是不是孩子发烧？没有，大哥，
1: 啊，
0: 就是诚心想别你。
1: 哎啊，那怎么办呀？
0: 那我现在开始骂街了啊！
1: 哎嗨。那也不能骂，
0: 说这意思。
1: 但是你说真就俩人就骂起来了，这怎么办？生不生气？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说骂起来怎么办？
1: 嗯嗯，
0: 咱借力打力，
1: 是吗？
0: 得把别人这劲儿卸下来。
1: 哦，
0: 好比我说上句，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下句，很快就能打起来的这么一句话
1: 啊！你说，
0: 我说上句啊，大家马上就接出来。哎，在东北最流行，你瞅啥？完了吧？
1: 这就打起来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啊！
0: 所以怎么办？

0: 最后告诉你，记住，
1: 告诉大家，
0: 现在大家，我倒数三二一，你们问我，你瞅啥？你看我咋回答？三二一，
1: 你瞅啥？
0: 瞅你像我爹。
1: 哎，就这个呀。
2: 多热情
3: 是
2: 你大伙儿这么热情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呢？
2: 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
3: 没错，
2: 你不光大伙儿喜欢
3: 啊，
2: 我也喜欢。
3: 哦，你也喜欢
2: 啊？而且特别羡慕这帮说相声的。
3: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
2: 多好啊！
3: 啊，
2: 动动嘴皮子就能把大伙儿兜里的钱骗到他们兜里来。
3: 对，嗯，
2: 最可气的，他还合法。
3: 哎，别瞎说呀！
2: 啊，
3: 什么叫骗呢？
2: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3: 你问呢？
2: 你们平时说这个段子
3: 啊，
2: 是真的是假的呀？
3: 你真的假的
2: 啊？
3: 编的，
2: 编的。
3: 嗯，
2: 那不就是骗吗？
3: 话不能这么说。
2: 嗯，
3: 我们这叫艺术加工。
2: 哎呦，多会捅词儿啊！
3: 怎么了？
2: 还艺术加工？以后我片儿我也这么说。
3: 哎，
2: 我也管它叫艺术加工。
3: 不是不是，
2: 得，
3: 你是干嘛的呀？
2: 啊，
3: 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跟你们一样，
3: 一样，
2: 搞那个艺术加工底。
3: 你怎么加工啊？
2: 我们属于那远程艺术加工。
3: 什么意思？
2: 就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呢，博取对方的信任。
3: 哦。
2: 然后让对方呢把钱打到我的卡里。
3: 哦。电信诈骗。你是个诈骗犯。
2: 哎。
3: 你是个混蛋。你这种人就得法办。
2: 说就说呗，还玩上单压了。
3: 你当大伙儿说，你当大伙儿说，
2: 是
3: 你别含糊，你说你骗过几回了？
2: 我
3: 啊，
2: 没骗过多少回。我在我们公司目前属于摸鱼的。
3: 你还摸鱼
2: 啊？
3: 你们干这个还有公司？
2: 瞧你，没有公司怎么诈骗呢？
3: 哦，
2: 没有名头，怎么能更好的开展业务呢？
3: 那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2: 什么名字？朋友们。我们公司这个名字特别的有内涵。
3: 你说，
2: 我们叫耳语文化有限公司。
3: 耳语文化有限，什么意思？
2: 耳语
3: 啊，
2: 我炸吗？
3: 哦，你们这公司名字这么直白呀、啊？
2: 名字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公司覆盖面广，客户多，成本低，
3: 是风险还大呢。
2: 哎。富贵险中求，
3: 还真有的说。你看，
2: 别小瞧我们公司啊！
3: 啊，
2: 想进我们公司不容易着呢。
3: 那有什么难的？会说瞎话就行了。
2: 嘿嘿，首先来说吧，得绝对服从我们公司的安排。
3: 你凭什么绝对服从？
2: 因为是公司给了我们诈骗的机会。
3: 哦，
2: 是公司把我们从一个小骗子培养成了一个大骗子。公司是我家。诈骗靠大家，赵成功先发疯，为了公司向前冲，我是光，我是电，团结一心搞诈骗，加油加油加油！我，
3: 哎呀，就你们还搞洗脑这一套呢？
2: 什么叫洗脑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3: 嗯，怪不得你们叫文化有限公司呢。我说
2: 啊，
3: 在你们公司怎么上班？
2: 怎么上班
3: 啊？
2: 每天早上起来，有顶级的 HR。监督我们打卡，
3: 行了吧？就你们的公司还有 HR 呢、啊？
2: 这叫什么话呢？我们公司全是 HR，
3: 你们懂什么叫 HR？
2: HR 吗？
3: 什么呀？
2: 拼音缩写吗？
3: 拼音
2: ，HR
3: 什么？
2: 坏人，哎、
3: 坏人。
2: 我们公司全是坏人，你好人干不了这个。
3: 嗯，那是，
2: 这得心狠呐、
3: 啊。那你刚才说那顶级坏人得多坏？
2: 嘿嘿，太坏了。太坏了，
3: 嗯，
2: 招聘的时候给我们画饼，培训的时候给我们洗脑，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监督我们打卡，
3: 嗯，
2: 你不打卡，他就打你，
3: 啊，拿你们当卡打，
2: 你还蛮明白的，
3: 那打完了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3: 开会，
2: 开会，
3: 开什么会啊？
2: 动员会，
3: 动员，
2: 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
3: 那怎么调动啊？
2: 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一块儿，唱歌，
3: 唱什么歌？
2: 感恩的心，
3: 感恩谁呀、啊？
2: 感恩公司啊！
3: 那怎么唱的？
2: 一唱还有动作呢
3: 啊！
2: 感恩的心、
3: 嗯，
2: 感谢命运，感恩公司把骗子们聚到了一起，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今生今世我一。

0: 定骗到底。走走走，
1: 咱别老一惊一乍的，我说，哎，这唱完了歌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开个会。
1: 怎么又开会呀？
2: 调查会。
1: 调查？
2: 我们公司里头人员复杂
1: 啊
2: 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嗯，
2: 必须得问卷调查。
1: 那这个问卷上都怎么写的呀？
2: 问男的有多少？
1: 嗯，
2: 女的有多少？结婚的有多少？离婚的有多少？要结没结的有多少？要离没离的有多少？离了又结的有多少？结了又离的有多少？嗯，
1: 还会说绕口令。
2: 会说绕口令的有多少？会说报菜名的有多少？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多少？
1: 你们要会这个就改行了。
2: 改行的有多少？没改行的有多少？留守单位的有多少？被公安局借调的有多少？
1: 他是借调，那是被抓了。
2: 被抓的有多少？没被抓的有多少？抓进去被放出来的有多少？放出来又被抓的有多少？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2: 吃饱了撑的有多少？
1: 你没完了。
2: 没完的有多少？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
2: 抽我的有多少？
1: 你觉得有多少？
2: 那肯定有不少。
1: 废话，调查这么多有什么用
2: 啊？流程得走完呢。
1: 哦，那等调查完了，啊，这回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开个会。
1: 又开会？
2: 我们公司的几个经理啊，坐在一块要开碰头会。
1: 干嘛还碰头啊？
2: 哎呦，不碰不行了。我们公司最近的诈骗率也直线下滑。
1: 开会的都有谁呀？
2: 那多了多了
1: 啊，
2: 有总经理。
1: 总经理
2: 有我
1: 啊，
2: 有市场部经理
1: 啊，
2: 有我
1: 啊，
2: 有人事主任
1: 啊，
2: 有我。
1: 你等会儿，
2: 有营销主管。
1: 等会儿，你等我说，
2: 哎，
1: 这里头怎么老有你呀？
2: 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1: 谁能把你忘了？人领导在里头开会，你在那儿干嘛呀？
2: 满不明白。领导开会，
1: 嗯，
2: 就是相互的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你甩来甩去，那不得有个背锅的吗？
1: 哦，合着你是那背锅的，
2: 啊，也是瞎背，
1: 还瞎背了还。我说这会怎么开的呀？
2: 首先，由总经理发言。
1: 哦，总经理，
2: 要么说大领导，
1: 嗯，
2: 说出那个话透着那么股的专业。
1: 那咱听听总经理是怎么说的。嗯，总经理吃的不太消化，
2: 这个
1: 还气泡音了
2: 啊？
1: 什么你就啊呀？
2: 这个，我们公司最近的这个诈骗率呀，
1: 嗯，
2: 不尽人意，
1: 是
2: 啊
1: 啊。
2: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 啊，您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2: 问题就出在。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考虑的关键问题。
1: 那怎么又说回来了？
2: 只要我们解决掉关键问题
1: 啊，
2: 那么就没有问题的关键。
1: 嗯，
2: 大家听明白了吧？
1: 我们听糊涂了。
2: 哎呀，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骗不到人是什么原因？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
2: 啊？一块讨论讨论。
1: 那说一说吧。
2: 首先呢，有请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谈一谈。
1: 哦，市场部经理。
2: 啊，我说两句。
1: 你先等会儿。
2: 哎，你学我？
1: 谁学你？我说就这口条还当了经理了？
2: 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总经理的小舅子。
1: 嗯，这后门走的是厉害啊。
2: 我认为啊，开会是很有必要的。
1: 为什么有必要？
2: 我喜欢开会。
1: 你喜欢就有必要。
2: 一开会，我嘴都利索了。
1: 你自己听听利索吗？
2: 我认为啊，骗啊，
1: 这费劲啊，这
2: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这句怎么那么顺畅
2: 啊？主要是啊，营销手段啊，太，
1: 要不你歇会儿。
2: 还行，
1: 好。
2: 他坐下了
1: 啊，
2: 营销主管站起来了。
1: 是，
2: 你都快鬼畜了，
1: 这叫什么话？
2: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有什么关系？
1: 哦，跟你们没关系。
2: 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尽职尽责的做好了宣传工作。
1: 哦，宣传没问题。
2: 宣传的这么卖力气。
1: 嗯。

0: 还是骗不到人。我认为是技术手段存在短板呀。
1: 哦，把这锅甩到技术那儿去了。
0: 诈骗技术有问题呀。
1: 啊，怎么有问题呢？
0: 你们骗人的手法太不高明了。
1: 哦，
0: 你想博取客户的信任
1: 啊，
0: 让他给你打钱，
1: 是
0: 你必须你得感动他吧。
1: 哦，得感动他。
0: 你说你这个买那个保健品能起死回生。
1: 哦，卖药。
0: 你说你得了那个绝症了需要救治，
1: 卖惨。
0: 是不行，你装成个美女你跟他谈恋爱。
1: 嗯，
0: 你让他买你的茶叶。哦，
1: 卖茶叶。
0: 你看我们公司的骗子是怎么骗人的。
1: 我们是怎么骗的？
0: 想起来我就来气。
1: 您说说。
0: 给人家发信息。
1: 发信息。
0: 你好。
1: 嗯，
0: 我是秦始皇。
1: 嗯，
0: 我要复活兵马俑，给我打200块钱，人家给你打个6万，给你。
1: 这什么奇葩理由啊！
0: 他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技术总站站起来。
1: 哦，
0: 胡说八道。
1: 哦，胡说八道。
0: 我们的技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们也没问题。
0: 我们已经更新迭代了多种的骗术。
1: 嗯，
0: 骗术不断的更新，但是。总是贯彻落实不下去。
1: 嗯，
0: 我认为。
1: 你认为呢？
0: 是人事上出了问题。
1: 哦，这锅又甩到人事上了。
0: 人事是一点人事都不干。
1: 你这叫什么话？
0: 招聘的骗子素质太差。
1: 是吗？
0: 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普通话不过关。
1: 什么？
0: 普通话不过关。
1: 哎呀，您这个普通话就不怎么过关。
0: 我的普通话不过关吗？
1: 你太不过关了。
0: 你看看，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当了领导，这个公司能不完吗？
1: 好，为了甩锅连自己都豁出去了。
0: 人事主任一听拍案而起，
1: 他急了。
0: 我不空一个活法。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不空一个活法。
1: 哦，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我们没有任何个问题
1: 啊！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员工太不敬业。
1: 是员工太不敬业。
0: 没有梦想。
1: 没有梦想。
0: 不懂得吃亏是福。
1: 不懂得吃亏是福。
0: 上班摸鱼。
1: 上班摸鱼。
0: 加班还有工资。
1: 加班还有工资。
0: 臭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0: 我说完了。
1: 我说完了。
0: 谢谢。
1: 谢谢。我成翻译了。
0: 你看看我们这些经理
1: 啊，
0: 就知道相互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甩来甩去就甩到我们这些员工头上。
1: 对呀，你是那背锅的。
0: 您给评评
1: 啊，
0: 开会能让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提升我们的诈骗率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让我们躲避法律的制裁吗？
1: 不能。
0: 所以说在警察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都没跑了。
1: 不是，这警察什么时候来的呀？
0: 就在他们开会相互甩锅的时候
1: 啊，
0: 警察已经把外面完全包围住了。
1: 我说外头这么大动静，你们里边没听见呢？
0: 哎呀，都忙着甩锅呢，人脑子都快打出狗脑子了，没注意外边。
1: 那这回被抓了就老实点吧。
0: 我们都挺老实的
1: 啊，
0: 跟着人警察就往外走，唯独这个市场部经理，
1: 嗯，
0: 戴着手铐抱着门框跟人警察那还对付。
1: 他怎么对付的？
0: 警察同志
1: 啊，
0: 我诈骗是违法的。
1: 对，
0: 进去是必然的
1: 啊。
0: 我就想啊，问一句。
1: 问什么呀？
0: 进去了还能开会吗？
1: 还开会。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

0: 避险，安探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不要害怕，你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让你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底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那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那首先来关注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苏宁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南风2到3级啊，3级，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呢是闷热潮湿的。那就说近期呢，这个冷暖气流交汇，在午后到夜间就容易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局地呢也会伴随着短时大风，所以说咱们外出的时候要随身的备好雨具。你像这个驾车经过这些低洼路段的时候，地道桥的时候啊，也要谨慎的慢行，那也要警惕这种短时的积水。在未来的几天啊，我们的天气呢也是晴雨交替的啊。

气温是这种震荡的回声，那蒸煮的模式也是持续再现。那再来看一下我们河北省

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近期河北多地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多发，大家要随时关注啊临时预警。像户外务工人员还有这个去农田啊劳作的话呢，也要避开午后高温时段，雷雨天气就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啊，注意下防雷避险。同时呢，在这个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呢，各地也要留意一下河道低洼区域的安全。

刚刚讲到了，我们今天啊是迎来了24节气里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老话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大暑呢也就是炎热到达极致的意思，一年当中湿气啊湿热最重气温最高的时段正式开启了。那大暑时节呢，太阳是到达了黄金120度，正值一年的中伏前后。古人呢把大暑分为三候啊，一候腐草为萤，就是这个盛夏枯草间萤火虫纷飞；二候土润入暑，就说空气湿度拉满，到处是闷热潮湿；三候呢是大雨时行啊，就是强对流的这种雷雨频繁登场。一场大雨过后呢，暑气才会短暂的消退。那大暑也是恰逢华北七上八下的主汛期，高温和雷雨相伴啊，雨热同期，全国各地也是流行着很多啊顺应时节的民俗。那比如说在河南山西就流行晒浮浆，三伏天晒好的浮浆呢，它是长时间适合这个长时间吹空调啊，脾胃虚寒的朋友泡水饮用。那在山东呢有大暑喝暑羊的习俗，南方地区呢会饮茯茶吃仙草消热来清热来消暑。那这些习俗的背后呢，都是古人啊顺应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

那很多人到了大暑啊，就会觉得天很热，就猛吃冷饮，长时间的对着空调来吹风。那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大暑时节啊，这个养生是切记要不要这个过凉，过度的贪凉。那在前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啊，不少朋友喝这种冰啤酒啊，这个海鲜搭配着空调直吹，就诱发了急性肠胃炎，前往急诊。所以说呢，这个大暑时节，外面天气是很酷热啊，我们体内的这个脾胃阳气偏弱，大量的生冷的食物还有这个寒气入侵的话呢，就极易引发腹胀腹泻。所以说在这个饮食上要一定要清淡啊，多吃一些冬瓜、丝瓜、莲子、绿豆啊这些健脾祛湿的食材。那空调呢，就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睡觉的时候护住咱们的腹部。那尽量是利用清晨傍晚就可以出门散散步啊，正午高温的时节呢时候呢就减少外出了，预防中暑啊，预防热伏病的发生。那同

北京时间下午3:26，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我关注到一条这样的新闻，讲到了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够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但是大家先别慌啊，就说人体肠道内呢是有上百亿个细菌，8400呢是连零头都不到的啊。在这儿呢，这个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来切西瓜之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

但是呢，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的话，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就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之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呢，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首先呢，切西瓜前洗这个洗刀啊，洗这个案板啊，别跟切生肉的刀来混着用啊。还有就是呢，吃不完要裹上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啊放置超过16小时。还有就是呢，我们吃的时候啊，建议是吃之前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尤其是这个西瓜有发酸发软的这样的西瓜呢，就直接扔掉啊，千万不要舍不得。那其实不仅是西瓜，由于夏天它是高温啊高湿，食物就非常容易变质。那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哎，吃不对呢，可能就会诱发疾病了。因此呢，尽量就不食用隔夜的食物，特别是以下几点是需要格外的注意。那首先呢，就说这个绿叶菜啊，就说以下的这几类食物呢，就隔夜最好就不要再吃了。首先就是绿叶菜，因为蔬菜经过久放和在加热，维生素啊、叶绿素等营养它会流失啊，流失的比较多，口感变化也是比较大，还更容易变质。而且呢，相对于肉类、水果等等，绿叶菜呢本身它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煮熟之后如果说放置的时间过长的话，在细菌分解的作用之下，硝酸盐它会发生还原反应，就转化成了亚硝酸盐。大量的摄入亚硝酸盐就会对身体非常不好啊，而且还会引起这个缺氧和贫血。那还有一种当然就是海鲜了，像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放置时间过长的话，有可能它就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它会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又引发肠胃不适啊，也会容易损伤肝肾等功能。还有就是隔夜的木耳啊，还有银耳、蘑菇等菌类啊，也是建议尽量不吃的。它在泡发和储存不当啊，这种过程当中还可能会产生致病菌啊，食用之后呢会出现腹痛啊、腹泻等症状。同时呢，你像这个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像土豆啊、芋头啊、馒头啊等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加工之后呢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一顿吃不完啊，建议最好是密封后冷冻，想食用的时候呢要提前解冻。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今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啊，那就是说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人变笨吗？在这儿呢，先问问大家啊，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呢？晚上关掉灯，刷上几条短视频呢，想着再看一个就睡，结果呢，一个小时过去之后呢，眼睛干涩，脑袋发胀，直到手机砸到脸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那现在呢，就说这个短视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你像昨天啊，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所以说呢，这个头等大事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那这个熬夜刷手机啊，我们这个大脑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睡前刷手机，大脑会萎缩啊，熬夜玩手机，脑子会变小，等等等等，这些说法究竟是这个是谣言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健康警示呢？

那在这儿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也是解释到，导致脑萎缩的它不是手机本身，是手机偷走的睡眠在悄悄伤害着我们的大脑。那长期熬夜玩手机呢，它会引发严重睡眠缺夺。大脑在白天高强度运转之后，需要通过充足的睡眠来清除代谢废物、修复细胞、巩固记忆。但如果在本该睡觉的时候还在刷短视频，让大脑持续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大脑就只能一直加班，得不到休息。那短期的表现可能只是头晕、注意力不集中，但是长此以往的话，大脑长期过劳确实可能增加脑组织发生病变性改变的风险。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长期刷手机的，尤其是睡前刷手机的这个毛病啊，也要改一改了，来拯救咱们的大脑。首先呢，就是关闭手机里一些不必要的通知，减少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力被打断的频率。还有呢，就是就锁手机好了啊，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定使用手机的时间，强制自己放下手机。还有呢，就是远放置啊，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手机放在床头啊，更不要在枕头边给手机充电。手机与人要保持1.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啊。最后呢，就是改习惯了啊，可以用阅读代替短视频啊，给自己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计划，每天多读一点纸质书或者是报纸杂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少看一点手机了。

北京时间下午3:4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让我心碎成沙。那现在也是暑运的出行高峰期了，不少朋友他会坐着火车往返外地。那最近呢，一则卧铺车厢的争执的视频也是冲上了热搜。那这个视频呢，是有一段网友发的一段啊，就说这个火车卧铺车厢里，一位旅客想把行李箱放在下铺床底下，但是呢，却遭到了下铺乘客的拒绝，两人当场就发生了争执啊，车厢里的气氛是十分的尴尬。那这件事发到网上之后呢，网友也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啊，一部分听众啊，肯定也会站在下铺旅客这边，说下铺的票价本身比中铺上铺更贵，进出方便，不用再爬梯子，那床底下的空间呢，也理所应当的归自己用，那别人如果塞一些大件的箱子啊，来回取放东西的话，就容易磕碰啊，还挤占自己放物品的位置。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表示呢，车顶行李架高度有限，大行李箱啊根本抬不上去，车厢两端大件这个存放区经常被占满还有就是床底本身就是船车人共用的储物地方，先到先得，下铺旅客没有权利全部封锁。于是呢，记者就专门致电12306客服核实，得到了权威的答复，就是目前铁路相关规章当中啊，没有任何条款说明下铺旅客可以独享床铺下方空间，床底是属于车厢公共储物区域，持有有效车票的所有旅客都可以合规的放置行李。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分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权益边界。第一呢，就是床铺本身，还有床面，还有休息区域呢，只是属于买下铺的乘客，其他人呢不能随意的坐下铺占用床位休息，这是下铺旅客独有的权益。第二呢，床铺下方的储物空间、车顶行李架，还有车厢两端大件存放处，还有过道的小桌板，全部是属于公共区域，不归属每一个铺位专属。你为什么不我？那12306也是给出了这个纠纷处理办法啊，如果因为摆放行李产生矛盾，不用当场争吵激化矛盾，第一时间要呼叫列车员到场来协调，工作人员呢会根据你的行李大小、空间剩余情况统一来安排，兼顾双方需求，避免冲突升级。

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李尺寸的规范啊。普通的列车随身行李长宽高是总和不超过160厘米，成人免费携带，重量20公斤。那如果说超大行李箱，建议就提前办理托运，不要强行的抢占狭小的储物空间。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剧文林。
1: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2: 沧州富民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3: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4: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5: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6: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过了签了。
1: 哎，这赵连芳能不能来呀？
0: 我说兄弟，你就放心吧，咱们哥们画的套，他能不往里钻吗？
1: 哎呀，
0: 可也是啊。
2: 二哥、三哥在楼上吗？
3: 来了，来了。
1: 哎呀，对对，连芳，连芳。

0: 我说莲芳，
1: 你怎么才来呀？
2: 就是咱们哥们儿都等你半天了。
3: 别提了，今天一大清早啊，就来了个借粮的，堵住门口，就是不让我走啊。
1: 哎，谁呀？
3: 我哥哥呗。
1: 哎，那你借他没有啊？
3: 我借他，什么时候还我呀？
1: 就是借他钱，还不扔在水里听个响呢。
0: 对对对对，哎，莲芳，过来过来过来，来，今儿啊，大哥我请客，哎，我给你顺顺气，怎么样？
1: 哎，这客得我请。
0: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我把话说头里了，这客啊，来我请，
1: 我请。
0: 哎呀，我请
1: 爹，我请我请，
0: 我说我。
3: 三哥，这么办？今天呐，你们请客，我花钱。
1: 好。这个面子就给兄弟你了。
0: 哎，对对对，来来，别说，来来，走走走，
3: 大哥，
0: 来来来来，
3: 行行行，酒保来了，四菜一汤，外加一斤老白干。
4: 好嘞，四菜一汤，外加一斤老白干喽。
0: 我说莲芳，你这太客气了，
3: 走咱兄弟。
4: 我说几位还用点什么呢？
3: 酒保记我账上。
4: 哎，好嘞，
3: 来，三哥，
0: 哎，
3: 二哥，
0: 哎，
3: 干。

0: 赵二老爷，家中来人找你来了。
1: 二哥、三哥，我去看看去啊。
2: 哎，连环啊，你得快点回来，连环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叫外人知道啊。
1: 贤妻放心，楼上都是我知己联系的朋友，放心啊。
2: 三哥，哎呦，来访什么事儿啊？
1: 你弟妹来了。哎
2: 呀，快让他进来喝两杯呀、啊！你看，
1: 三哥，三哥，你弟妹说呀，说咱家判了人命了。
2: 几条啊？
1: 一条就够我受的了。
2: 别急，不就一条人命吗？一条我扛着，两个我担着。哎，你等着，我找人去。
1: 大哥，
2: 你别走啊！
1: 大哥，你别走。大哥，三哥，二哥说帮我忙，他能行吗？
3: 王二这个人啊，办事没准的，八成准溜了。
1: 哎呀，三哥呀，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3: 放心，莲花，咱是兄弟了。哎，再说了，这县衙里啊，我有人。哎，你等着，莲花、哎，我给你找人去。你等着，我给你找人去。
1: 别走，大哥，大哥。
0: 朋友呢？
1: 他们听说我看了人命啊，都跑了。
0: 哼，好一个知己连心的朋友啊！

0: 在何处啊？
1: 顺着我的手儿上牵手，念在草垛旁。
0: 哎呀，我的妈呀！哎，七呀，这个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0: 嫂子，我踏了人命啊。
1: 怎么人命？
0: 是啊。
1: 兄弟你稍待。
2: 深更半夜的，谁来了？
1: 二弟来了。
2: 怎么，赵仁邦？莫非为白天借粮的事儿？哎，你就说我睡着了。
1: 啊，丈夫他家出了人命了。
2: 怎么，他家出了人命了？我出去看看。
0: 哥，
2: 怎么，你摊上人命了？
0: 是啊，我摊上人命了。
2: 你真摊上人命了？
0: 不知何人打死人命，给我安葬啊！
2: 好

0: 不能去呀、啊，
1: 我一定要去。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亲爱的朋友们，在众多的戏曲人物当中，有一个角色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同时，也承载着千古的寂寞和幽怨。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著名的京剧梅派表演艺术家李胜素的这段《贵妃醉酒》，让人不知不觉就沉醉于这千年一梦的国色天香之中。

吃着去。

台百姓唱戏，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冲上。

点

0: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1: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2: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3: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0: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2: 诚信是什么？
3: 是真诚待人不说谎，
2: 是真实无欺不作假，
3: 是信守承诺不食言。
4: 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倡导诚信，传承文明，你我同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3；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夏备冬暖，全力保障今冬供暖稳定、优质高效；苏宁县非遗夜校开班。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3。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正是其中之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指引全党在新征程上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把人民二字镌刻在旗帜上，始终是人民的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我们党百余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回望来时路，人民二字早已融入血脉。井冈山上，红军把珍贵无比的盐分给老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长征途中，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党同人民的雨水深情，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日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话语，道出了百年大党为人民而生的不变初心。走进大凉山深处，来到彝族群众家中，询问家里的吃穿怎么样，听村民细算收入账，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冒着严寒查看房屋修复进展，关心群众能否安全温暖过冬。在田间地头百姓家中，问的最多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脚步，一句句温暖人心的叮嘱，无不诠释着百年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不变情怀。为了让人民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一线，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凝聚起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的磅礴力量，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党的18大以来，一项项举措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神州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正是由于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我们党才能从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从初创时仅有50余名党员，成长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乌蒙深处，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红军强渡乌江的艰难，也发出依靠人民的深情感叹。烽火硝烟中，党广泛发动群众铸就铜墙铁壁，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建设热潮中，10万民众在太行山绝壁上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

0: 点位渗漏、机组运行工况异常等各类问题，建立分类隐患台账，落实分级处置、闭环消耗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识别、早整改、早清零，最大限度降低冬季供热突发故障风险。
1: 7月21号，肃宁县非遗夜校在县文化馆开班，省级内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庆元在首场非遗夜校内化学习班上给学员们详细分享了肃宁内化发展历程。肃宁县非遗夜校开设公益传习班，是面向广大群众艺术爱好者开放学习、交流、实践的平台，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掌握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之美、文化之美，真正让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生活、走向大众。
2: 肃宁县文化馆开办这个非遗夜校，也是为了让咱们肃宁县的非遗能够得到有序的传承。在这个我们搞这个非遗活动过程当中，一个是进校园，还有在这个社区、乡村搞的文化非遗的这些展演展示活动当中，好多学生还有群众都非常的感兴趣，于是呢，也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艺术需求，开办了这次非遗夜校班。后续呢，我们还会邀请其他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参与到其中来，丰富咱们非遗夜校的授课内容，为大家提供这个记忆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
1: 为更好地传承、保护、激活本土非遗资源，让传统技艺不再尘封，让古老手艺重焕生机，肃宁县非遗夜校将持续丰富课程体系，推动我县各类非遗项目、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参与授课、传习、交流指导，常态化开展技艺教学、创作交流、艺术指导，让非遗夜校成为常态化、长效化的传习阵地。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苏宁数字经济产业。苏宁是一个有着天然电商基因的风水宝地，自2007年出现农村电商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20年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并连续多年举办大型电商活动，展会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大。苏宁先后获评全国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十佳案例、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淘宝村百强县等一系列国字号荣誉。2022年，县委县政府提出大力实施电商兴县战略，不断强化人、货、场、仓、流、展六大要素支撑，积极探索独具地方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老刘，你上报纸了。哎，失信被执行人。
1: 老刘啊，这次单位集体去法国旅行，你就别去了。
2: 为什么？
1: 失信被执行人，你坐不了飞机。
3: 今年年度优秀干部的评选，你的资格被取消了。失信被执行人。
0: 我怎么连火车票都买不了啊？

0: 失信被执行人。
1: 失信被执行人。
2: 诚信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千百年传承的优秀文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
3: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4: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

0: 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

0: 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0: 1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

0: 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

0: 防总决定于今天九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

0: 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

0: 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

0: 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立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7: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 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6: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

0: 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暗示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0: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

0: 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1: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2: 什么意思啊？
3: 小心抓住你喽！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4: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4: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4: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入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他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5: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

0: 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0: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曹操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峰，只为当年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这四句话说的太对了。曹操兵败来到华容道，碰上关云长了。确实关云长是个仁义之人，想起当年曹操对自己的恩德，把曹操放走了，义士曹孟德。曹操的残兵败将追上曹操，等过了华容道，什么冷啊饿啊呀全忘了，拼命跑吧。一直跑到天都黑了，跑到了一个谷口，曹操回头再一看，手下的文武跟残兵败将只有27个人，27匹马了。这个地方已然靠近南郡了。曹操勒住马，刚要歇口气儿，忽然间听见前边人喊马嘶，哎呀，曹操都嚷出来了，心说完了，前边再有兵将阻路，那就不是周瑜、周公瑾、东吴的兵将，也不是关云长、张飞、赵云了，谁来了？准是诸葛亮在前边埋伏一支人马，我命休矣。曹操是暗暗叫苦，霎时间前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曹操吓得不知所措了。这时候旁边战将说话了，丞相您瞧，谁来了？曹操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前边兵将打的是曹家旗号，哎呀，再一看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的一员战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正是兄弟曹仁、曹子骁。曹操非常激动，刚才高度紧张，这一下突然放松了，只觉得头一发晕，眼一发黑，身子一歪，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这边

但是张辽这边许褚两个人就把曹操扶住了，丞相您坐稳喽。曹仁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来到曹操马前跪倒在地，丞相是您受尽曹仁之罪。哎，曹操慢慢的睁开眼睛，自笑啊，我中了诸葛亮周瑜之计，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一败涂地。丞相，我也听说了，但是我镇守南郡，无法前去营救，请丞相恕罪。啊，你何罪之有？子骁啊，我几乎不能跟你见面。曹仁站起来了，丞相不要难过，赶紧回到南郡休息。您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您要知道咱们元气未伤，将来丞相您回到许昌之后重整人马，再报赤壁之仇。好啊，你就头前引路。这样曹仁才上马，带着兵将保护着曹操，一直回到南郡。到南郡，兵将各归训地，曹操这些人一个个沐浴更衣，然后曹仁就在帅府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给曹丞相压惊解闷。酒宴摆上了，这些文官武将一看这么多好吃的，拿起筷子就夹。曹操端起酒杯来了，看了看这些文官武将，心中一阵难过，把酒杯往这一放，是嚎啕大哭。哎呀，我曹某好惨呐！这些战将、这些谋士心说：“我们刚要吃饭，您就哭，得了，把筷子往这一放吧。”有人就问呐：“丞相啊，您在赤壁虎穴之中逃难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而且镇定如常。”赤壁兵败之后，一路上丞相您仰面大笑3次，现在逃离了龙潭虎穴，到了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了，安然无恙了，您正应该整顿军马以复前仇，为什么痛哭流涕？曹操止住眼泪不哭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曹操不是哭赤壁之败，我呀，我是哭那年轻的谋士郭嘉、郭奉孝啊！要是奉孝在，我不至于今天丧在诸葛亮、周瑜之手。奉孝啊，奉孝啊，郭嘉呀！曹操是跺足捶胸大哭啊！这些谋士全都明白，郭嘉、郭奉孝是曹丞相的智囊，27岁保曹操，38岁保了11年，北征吴环，留下一计定辽东，郭嘉、郭奉孝死在途中。郭嘉给曹操立下多大的功劳？曹操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最后北征吴环，主要仗的是郭嘉的妙策。现在如果郭嘉在此，随着曹丞相南征，曹操就不会中了诸葛亮、周瑜和庞士元、黄盖的诡计，怎么能败得这么惨呢？所以这些谋士听了曹操的话，一个个心中乱跳，脸上是火辣辣的，都把头低下去了，埋怨自己不如郭嘉。可是两个人不服气，一个是程昱程仲德，一个是荀攸荀公达，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曹丞相您能怪我们吗？您听我们的劝告吗？在两军决战之前我们说过，您可留神，要刮起东南风来，您防备周瑜火攻，您不听，反而把我们两个人责备一顿，
派简干到江东。我们根本就不放心，您偏偏喜欢独断独行。简干偷了周瑜一封离间的假书信，你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传下令去就把蔡瑁、张允给杀了。那天大宴文武群臣，您横槊赋诗，刘富刚说了几句话，您一槊把刘富刺死了，忠言逆耳啊！我们说什么您都不听啊！曹丞相，现在你哭郭嘉、郭奉孝，我看即便是郭嘉活着也来到赤壁战场，恐怕郭奉孝的话你曹操也未必听得进去呀。这些谋士耷拉着脑袋，曹操明白他们内心有愧，没有尽到职责，可是他还没想到荀攸跟程昱不满的心情。曹操心说，我也得给他们点面子呀，哭了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郭嘉是我的好朋友啊，人在难中享宾朋，我想起郭嘉，所以我放声大哭，众位不要多心，以后都要努力，今日曹仁将军给大家压惊，大家就畅饮几杯吧。这曹操说完了，他心里痛快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干。这些谋士谁还吃得下去呀？也不知道这顿饭是怎么咽下去的。这次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其实孙权跟刘备两家的兵力加在一起才够70000多人，而曹操一方加在一起83万人马。为什么曹操败得这么惨？最根本的一条，那就是曹操骄傲自满。曹操自从灭了袁绍之后，北征乌桓，北伐成功了，确实觉得自己强大无比，有点飘飘然。这人要一骄傲啊，就缺乏审时度势的精神，而且还犯有急躁情绪。曹操再说他根本也没把孙权跟刘备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准得惧怕我曹操。曹操大兵南下，刘表死了，刘琮归降，刘备君臣戚心也走樊城拜党营奔夏口，等于曹操没费什么事儿就得了荆襄九郡42州县，这种胜利来得太快了，所以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急于前进，想一口吞并刘备，而且传檄文给孙权，他想着孙权准得跟刘琮一样过来投降。其实曹操完全想错了，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那孙权不是刘琮啊，而刘备也不是好灭的呀。你曹操就不想想，刘备当初两次坐镇徐州，到了汝南那么点兵将一直跟你玩命，你想逼刘备破孙权，这两个人一个不是袁绍，那个也不是袁术，那个也不是吕布啊。所以曹操这么一逼不要紧，就把孙权跟刘备逼得两家联合了，而曹操就一步一步陷入了诸葛亮跟周瑜的计策之中。曹操本身也有错误，虽然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但是他忘了应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反而设鞍马仗舟楫。你北方的人马不习水战呢，如果说曹操不犯这样的错误，虽然轻而易举的得了荆州，但是得了荆襄之后，曹操保持头脑冷静，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荆州巩固起来，积极备战，人家荆州不是没水军呢，你利用蔡瑁、张允，利用荆州的水师力量，然后训练一支强大的水军，再跟东吴作战，那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所以曹军败北，证明了诸葛亮隆中对为刘备制定的外交政策，联合孙权北拒曹操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正像诸葛亮对孙权说的，曹兵败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行。

成也。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给三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也确实是个好样的，虽然失败了，83万人马就剩下27个人、27匹马，他立刻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南郡之后，这头脑唰的一下就冷静下来了。说人要能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也算个英雄。曹操就是这样的人。他坐在南郡城中，摆上酒宴了，痛哭郭嘉、郭奉孝。这说明曹操已然认识到自己为什么打了败仗。然后在南郡休息了两天，曹操重新考虑了一下，就部署战局了。他把大将夏侯惇派出去镇守襄阳，然后对大将曹仁说：子孝啊，我现在暂时回到许都，收拾军马，一定回来报赤壁之仇，你一定给我守住南郡，可不能再让周瑜前进一步了。如果周瑜来取南郡，战事吃紧了，你看我给你留下一道锦囊妙计，战事不急，你可千万不要打开，眼看南郡保不住了，你就拆开我这道锦囊妙计，照计而行。嘿嘿，东吴的周瑜就不敢正视我荆襄九郡了。说完了话，就把这条秘计交给了曹仁，曹仁双手接过去，放到怀中收起来了。丞相，请问您，合肥谁去镇守？那可是军家必争之地。子孝啊，我想过了，荆州我交给你了，襄阳由夏侯惇来镇守，我也知道合肥非常重要，就让大将张辽为主将，跃进李典为副将，保守合肥，你们可要好自为之。所以说曹操思虑再三，留下曹仁镇守南郡，夏侯惇镇守襄阳，把大将张辽放在合肥，这一招棋做得太对了。张辽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张辽这人最讲信义。曹操把张辽搁在合肥，张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独当一面一镇江东孙权。那张辽多勇啊，张辽威震逍遥津，杀的东吴的人一提起张辽来全害怕，那东吴小孩要是一哭啊，这小孩的妈拿什么吓唬这孩子呀？我告诉你，你再哭啊，你再哭，张辽来了。这小孩立刻就不哭了，张辽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曹操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把张辽派到合肥，把曹仁留到南郡。在临走的时候，曹操又嘱咐这些人：老夫马上要回归许昌了。回到许昌之后，重整旗鼓，再次南征，弑杀大耳贼刘备，活捉孙权，以洗赤壁兵败之辱。老夫走了之后，你们要好自为之，不可懈怠。曹操嘱咐完了之后，就带着手下的文武官员，还有荆州投降的文官武将，一起回归河南许昌。所以说诸葛亮啊，必须派关云长在华容道议事曹操。如果说诸葛亮非要捉到曹操，那就甭派关云长了，把张飞往这一搁，曹操一来，张飞大枪一扎，曹操立刻死在张飞的枪下。如果说想要捉活的曹操，那诸葛亮就会把赵云放在华容道，赵云肯定遵军师之命，把曹操捆上，交到诸葛亮的帅案之前。诸葛亮把关云长放在华容道，目的就是让关云长把曹操放走了，一来让关云长报答了曹操的余恩，完事儿了，更主要的是诸葛亮知道曹操必然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他知道周瑜肯定要进军南郡，曹操就会给曹仁留下妙计，只有这样，曹操

回到许昌之后，北方才能够安定。只有这样，才会遏止住周瑜呀、啊。刘备君臣才能够借机会占据荆襄，完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整个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一直到华中道议事曹操，那诸葛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是单单借东南风而已。曹操走了，安排好了计策之后，曹操回归许昌，关云长怎么办？关云长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小将关平、大将周仓着急，关将军跟诸葛军师立下军令状了。现在回到营中，诸葛军师一声令下，关将军人头落地，这两个人谁还敢说话？关云长把手一摆，来回营交令。关平跟周仓五百儿郎笑刀手默默无言跟在后边，这一路之上，这些人心中更难过了。眼瞧着赵云跟张飞的人马，嘿呦，那德胜鼓敲得震天响，兵将们一个个喜笑颜开，说笑不止，缴获的战利品太多了，马驮、人扛、车拉，络绎不绝。只有关云长这支队伍冷冷清清、无精打采，缓缓而行。等到了下口，刘备的军营，哎，整个大营里热闹非常，锣鼓喧天，号角长鸣，人喊马嘶，是笑声不断，文臣武将来回穿梭。诸葛亮帅案之上，登记造册的本子跟功劳簿都摆满了。再瞧糜竺、糜芳跟刘凤沿江打扫战场，缴获这么多的胜利品，刘备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乐着乐着，刘备突然间想起二弟关云长来了。军师，怎么到现在还看不见二弟回转呢？主公，您甭着急，关将军一会儿就会回来。正说着话呢，忽然间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军师，二将军已然回到营外了。刘备非常高兴，马上出帐迎接，一看关云长站在大帐外低头垂手施礼。二弟，难道说曹操走了华容道，你真把他放走了吗？问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并没回答。这时候诸葛亮手里端着酒杯，满满的一杯酒走到关云长面前，恭喜将军，贺喜将军，二将军，你捉住了曹操，立了盖世之功，来，先饮我孔明这杯酒。关云长一摇头，五柳长髯胸前飘摆，一句话也没说。二将军，你怎么不高兴啊？难道说你立了盖世之功，怪我孔明没远接远迎吗？说到这儿，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就问旁边的中军官，二将军回来，你们为什么不早来禀报于我？这时候关云长才说话，一声长叹、军师，请你不要责怪中军，关某特来请罪。扑通一声，关云长就跪在诸葛亮面前。诸葛亮是故作惊讶，关将军，你赶快起来，莫非曹操没走华容小道？军师，正如军师所料，曹操是投华容小道而来，只怪关某无能，把曹贼放走。哎呀，你放走了曹操，关将军，我问你，你拿住曹操手下几员战将？回禀军师，一兵一卒，均未捉获。啊，像是二将军思念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走了奸臣曹操。关将军，你的军令状还在本军师帅案上放着呢，我不得不按军法行事。来呀，升堂办公。三通巨将鼓响。

0: 所有的众干将分立两旁，诸葛亮在当中间一坐，上手是刘备、刘玄德。诸葛亮用手一指，来呀、啊，将关云长绑上推出去斩首示众。军师有令，捆绑手不能不听，就把关云长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二被绑了，把文武吓坏了，唰全跪下了。军师，您可不能杀关将军，您可不能杀关将军。张飞急得直跺脚，两只眼睛看大哥刘备。刘备心说，这回诸葛亮去黑脸已然交给我了，我就得去红脸了。先生，我二弟违抗军令，理应斩首，但是军师你也念我兄弟桃园三结义，我们哥仨刘关张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我二弟被军师斩杀，我跟三弟怎么能活在天地之间？军师，看在我的份上，请你饶恕我二弟关羽，下次再犯定斩不饶。大家伙一看主公刘备这么求情，所以仍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诸葛亮。这是诸葛亮事先跟刘备定的活局子，顺水推舟就把人情给了刘备，没斩杀关云长，来把关羽松绑。诸葛亮不杀关云长，马上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发奔游江。诸葛亮投弃周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败回许昌，荆襄九郡42州县的事业就成了孙权跟刘备的必争之地了。诸葛亮很清楚，要想帮着刘备完成霸业，必须得荆州，所以他很快的清理完战场，让刘备大摆酒宴给众将庆功。诸葛亮传下命令，兵进游江。这游江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而今湖北省公安的东北。古代的游江是长江的支流。诸葛亮传下命令，兵进游江，上至刘备，下至士卒儿郎，一个个信心百倍，跟着诸葛亮进兵游江口了。到了游江之后，诸葛亮吩咐扎营下寨，当当当，三声炮响，将士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安下了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军师诸葛亮升座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就跟主公刘备商议，让孙乾带着美酒500坛，还有各种食品，到江东去见周瑜，犒劳江东的将士。这时候周瑜的前军已然临江下寨了，因为火烧曹兵之后，周瑜指挥兵将马上清理战场，收兵点将，各个叙功，然后申报主公孙权。所有曹操归降的兵士全部运到了江东，最后周瑜大犒三军，欢庆胜利，就响炮进兵了。前队在江北江岸扎下了营寨，这座大营布成了五方阵，周瑜坐镇中央大寨，按中央戊己土片扎黄旗。大营刚刚扎好，周瑜传下命令，升帐办公。所有营中众胆将全身披挂，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周都督，然后分立两旁。周瑜是通身的戎装，旁边坐的就是赞军校尉鲁肃、鲁子敬。周瑜就跟众位战将说，众位将军，而今曹贼败走了，我们要乘胜进军， 南郡是唾手可得，不知众位将军有什么妙计可以一战成功。刚说到这儿，中军官走进大帐，启禀都督，刘玄德的使者孙乾前来与都督祝贺，有请。中军官出去告诉孙乾都督有请，孙乾就命人把所有的礼品交给这位中军官交纳好了，自己迈步走进中军大帐，给周瑜深施一礼。孙乾拜见周都督，啊，先生请坐，谢都督。孙乾、孙公又落座了，然后就跟周瑜说：“周都督，我家主公刘皇叔命我前来拜谢都督大恩，现有薄礼上献。”孙先生，我请问你刘皇叔现在何处？啊，回禀都督，我家主公依然一病游江口。啊，周瑜一听游江口，不由得大吃一惊。哈哈，周瑜心中暗叫刘备，刘备呀，难道你真的要乘机坐收渔人之利，兵闸游江，进取南郡吗？公友，请问孔明先生何在？啊，回禀周都督，我家军师孔明先生跟刘皇叔同在游江大营。哎呀，周瑜不怕刘备，怕诸葛亮啊。听了这话，周瑜急忙稳了稳神，心生一计。好，公友啊，因为军务太忙，不便陪同孙先生，就请先生回归大营，告诉玄德公，我周瑜亲自登营相谢。好，那么孙乾就跟都督告辞了。中军，替我送孙公友先生，遵令。孙乾走了，鲁肃就问周瑜：“周都督，刚才孙公又说了，刘备一将游江口，周都督你为何大惊失色呀？”子敬，我问你，刘备为什么移兵游江？这，子敬，我告诉你，刘备现在移兵游江口，他是为了南郡而来。你知道我们东吴废了多少军马，用了多少粮草，好不容易战败的曹军，只要我东吴人马到了南郡，南郡是唾手而得。好啊，刘备君臣心怀不仁，想乘机占我南郡，那是休生妄想。南郡是我东吴的。周瑜说到这儿气坏了，脸上的颜色都变了。刘备呀，刘备，诸葛亮，你们想夺取南郡吗？须放着我周瑜不死。周瑜说这句话，他可就忘了，你也得须放着孔明不死啊。鲁肃也着急了，鲁肃终究是孙权之臣。周都督，既然这样，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刘备退兵啊？子敬，刚才我已然跟孙乾说了，我要亲自到刘备大营相谢，给他个先礼后兵，跟他讲，他要是不听，不等他取南郡，先指挥我江东兵马灭了刘备。周瑜的话，鲁肃吓了一跳。周都督，我愿意跟您一同前往。好，点起300骑兵奔游江口。鲁肃不放心，他不能不跟着呀。咱们梳回头再说孙乾。孙乾回到了游江大营，禀报刘备：“主公，东吴的周瑜大都督要亲自过营相谢。”啊？哎，刘备听了一愣：“孔明先生，想我们这微微薄礼，周瑜为什么要亲自到营中相谢呀？”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啊， 您让孙乾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我就想过了，周瑜是一定会来。为什么周瑜一定会来？主公您想，周瑜在江边扎下大营，如此神速，就是为了急于取南郡。主公，孙乾到了周瑜大营，周瑜肯定要问，问你我君臣兵屯何处，孙公又告诉他你我君臣兵屯游江，周瑜必定吃惊，他上咱们大营来哪是为了这点薄礼，明明是为了南郡而来。阔明先生，周瑜要是带兵前来，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主公您放心，等周瑜来了，他怎么问您怎么答，我告诉您，您按着我的话说，保证您能够稳坐南郡。诸葛亮把计策安排好了，然后查看了一下水师大营，现在刘备手下的军舰所有的战船斗舰全都油刷一新，小船上站的水军，大船上站的水军，军装整齐，岸上的马步军大营，营中的兵士排列有序，大营四周架着强弓硬弩。诸葛亮查看完了之后，回到了大帐。这时候，周瑜跟鲁肃带着3000骑兵已然来到了游江口，离大营还有几里地，前边一声炮响，紧跟着500儿郎雁翅排开，这500兵这边是长枪手，这边是短刀手，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之下赵云赵子龙全身披挂，马鞍桥鸟世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大枪。赵云看见周瑜鲁肃到了，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大步向前给周瑜深施一礼，周都督，末将赵云奉主公刘皇叔之命在此迎候周都督跟卢子敬先生啊，子龙将军免礼，周都督请。好，就请子龙将军头前带路。赵云上马带着500兵头前引路，周瑜跟鲁肃3000骑兵在后边紧紧相随，离着大营近了，周瑜一看，哎呀，刘备的水军和马步军大营怎么如此雄壮，军装这么整齐，可是我周瑜料想不到。快到大营外头了，就瞧见刘备跟诸葛亮君臣率领众战将在营口站立，见面之后双方彼此施礼，咱们书不细表了，来到帐中分宾主落座，一会儿风风盛盛酒宴就摆上了。刘备刘玄德端起酒杯来给周瑜敬酒，致谢周都督赤壁鏖兵，当然得说几句客气话。周瑜喝了几杯酒之后，单刀直入就问刘备，刘豫州，请问你一兵至此，莫非有取南郡之心吗？刘备就按照诸葛亮的吩咐顺口回答，是啊，听说周都督欲取南郡，所以带兵前来相助，如果周都督不取，备自取之。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呀，我刘备为什么兵屯游江，我是帮着你周瑜来打南郡，你要不取那我还不要吗？那你不取我肯定一定要了。周瑜听到这就笑了，刘皇说，我东吴早就想吞并汉江，现在已然战败了曹操，这南郡在我周瑜的手掌之中，我为什么不取？刘备也乐了，周都督，双方打仗胜负可不是预先可定的，像曹操大兵南下之时，周都督就知道一定能够火烧战船吗？如果曹操知道大兵南下准打败仗，他也不会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呀。现在曹操打了败仗，让大将曹仁镇守南郡，张辽镇守合肥，夏侯惇看守襄阳，我想曹操既然做了精心的部署，可见曹操是有心之人。再说大将曹仁 酒随曹操智勇双全，久经大敌，恐怕都督

0: 容易轻而易举的就把南郡拿下来吧。
1: 什么？周瑜听到这一阵冷笑，哎，刘禹州啊，如果我东吴拿不下南郡来，就任凭你们去取。这是周瑜犯了曹操兵骄必败的错误。周瑜认为自己肯定能把南郡拿下来，83万人马都一败涂地，一个小小南郡我还不是唾手可得吗？所以周瑜这个时候假作人情，我取不下来，任凭你刘备去取。他可不知道那诸葛亮早就算计好了，刘备用花一己，用花一击，周瑜真说出这句话来，刘备立刻就接着说，周都督，子敬跟孔明可在这儿，他们可以作证，周都督你说出话来可不要后悔。鲁肃当时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想到周瑜一晃身形，刘禹州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何悔之有？诸葛亮心说该我了。他没理周瑜，他跟刘备说，主公，周都督话对呀，应该先让东吴去取，如果都督打不下来，主公再去有何不可呢？周瑜没往心里去，诸葛亮的话可是一语双关，不错，是你周瑜一把火把曹操杀得一败涂地，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主要靠的是你们东吴的力量。你周瑜说的非常对，一点不错，应该先去夺这南郡，可是你打不下来，我们再去有什么不可的？南郡也不是你东吴的地盘，现在是曹操的。周瑜认为自己还真没白来，刘备说了，我先去打南郡，我周瑜指挥兵将到了南郡是一仗可得。周瑜高兴了，刘禹州，孔明先生，我周瑜告辞了。刘备跟军师诸葛亮亲自把周瑜跟鲁肃送到大营外，周瑜骑着马走了。刘备刘玄德回到帐中之后，就拉住了诸葛亮，孔明先生，刚才我按着先生的意思应答了周瑜，可是说着是说了，我一想也不对呀。孔明先生，你就不想想，现在我们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只是油江口扎下了营寨呀。咱们本想拿下南郡才能安身，可是我们答应周瑜去取，倘若周瑜仗着兵强马壮把南郡拿下来，你我君臣何处存身呢？诸葛亮哈哈大笑，主公啊，当初我劝您取荆州您不听，现在是不是后悔了？哎，孔明先生，当初荆州之主是我的兄弟刘表刘景升，我怎么能趁乱得同宗之机也？现在荆州归了曹操，就应该去取。主公您放心，任凭周瑜指挥人马前去厮杀，早晚我请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难道先生已然有了妙计了吗？主公您扶耳过来。诸葛亮就把自己的妙计告诉了刘备，刘备高兴极了，好，就按军师的主意办。所以诸葛亮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屯兵油江口，按兵不动，然后发出探马大探消息。咱们再说周瑜跟鲁肃回到营中之后，鲁肃也问呢，周都督，您为什么答应让刘备去南郡呢？哼，子敬啊，我弹指可得南郡，为什么不虚作人情？鲁肃可没说话，心说周瑜呀，你手指头一弹就能把南郡拿下来，下边你告诉刘备的话是假作人情，那么那个诸葛亮呢？那诸葛亮可不是省油的灯啊。鲁肃鲁子敬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候就听周瑜问手下众位战将，众位将军，你们何人去取南郡？大将蒋琴自告奋勇，周都督莫

将愿往。好啊，就命你为先锋官，徐盛、丁奉为副将，给你5000兵马，去取南郡，本都督随后接应。遵令。大将蒋勤、徐盛、丁奉点齐了5000。

0: 当中间是蒋勤，左边是徐盛，右边是丁奉，压住全军大队。将士儿郎响炮擂鼓，呐喊声音叫战。蒋勤跟徐盛、丁奉抬头往南郡城上一看，只见城上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城楼的正中，一杆大旗在空中飘荡，上边斗大的一个字“曹”。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手扶城墙，一顶护身蓝。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大将曹仁、曹子孝。因为自从曹操走了之后，曹仁就让大将曹洪去镇守夷陵，可以跟南郡互相帮助，成为犄角之势。然后布置好了城防，传下令来，敌兵弱智，坚守不出。这个时候探马前来禀报说，东吴大队人马已然渡江了。曹仁二次传下命令，关城门，扯吊桥，守城不战。当蒋勤、徐盛、丁奉带着3000兵在城下把阵势裂开了，曹仁就带着众将登到城楼之上，往城下观瞧。骁将牛金正站在曹仁的旁边，就跟曹仁说，都督，你看江东兵马在城下交战，如果我兵不出，就是怯战的。再说我们赤壁打了败仗，正应当重振锐气。都督，请您给我500兵，我出城跟东吴人马决一死战。好，牛将军，话虽如此，你可要记住了，江东气势正盛。哎，都督您就放心吧。这样牛进下城，上了马，掌中三股托天烈焰叉，带着500兵响炮擂鼓，就杀出城外，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牛进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叉，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
1: 对，
0: 在下曹仁大都督，帐下大将牛进，哪一个到阵前跟某家一战。丁胜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阵前。你是曹仁手下大将牛金，来来来，接我丁奉这条大枪。丁奉往前一带马，抖大枪要扎，那牛金手底下真快，哗啷啷插盘子一响，这叉就直奔丁奉扎来了。丁奉一看，赶紧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二马盘桓杀了几个回合，徐盛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就跑。牛金心说，你跑哪里走，追。掌中托天叉往下就追，手下500兵呀，哗就冲上来了，杀呀。500兵将往上一冲，中了计了。因为丁奉出马之前已然跟蒋勤、徐盛商量好了，我到了阵前打几个回合诈败，只要把敌人引上来，咱们就给他旗下火龙关。所以牛进指挥人马刚刚到了阵上，东吴的兵将往上一围，唰，江东是3000兵，三员大将，而牛进只有500兵，一员战将。牛进跟这几百兵就困在了东吴的层层包围之中。丁奉、徐盛两条大枪双战牛进，牛进可受不了了。城楼之上，曹仁看见了，坏了，牛进背陷重围。曹仁立刻顺马到下城，点齐了500兵，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掌中大枪杀出城去。等到了城外了，曹仁一马当先，高声喊嚷，东吴兵将闪开了，曹仁来也。曹仁是曹操手下一员勇将，久经大敌呀，这条大枪往前一冲杀，扎挑拨获，杀到东吴的兵将纷纷往两旁闪，杀出一条血路来。 曹仁带着500兵就冲进去了，想把牛金带出来。看见牛金了，曹仁。

0: 喊了一声：“牛金，随我来！”曹仁不忍马匹在前，牛金在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带着兵将往出冲杀。架不住东郭的人多呀，好容易杀出一条血路，曹仁出来一看，没把牛金带出来。好勇的曹仁曹子孝啊，拨转马匹二次杀入重围，这一回才把牛金救出来。东吴的兵将不干了，往上继续围杀。大将曹纯这时候带着精兵三千到了，这下两军人马就打上交手仗了。本来东吴是打了胜仗，碰见曹纯这支生力军，蒋琴反而打了败仗，只好指挥残兵败将回营。到了营中一看，周都督已然到了，正在升帐办公。蒋琴来见周瑜，周瑜看见蒋琴打了败仗，气往上撞，来把蒋琴给我推出去杀。到底蒋琴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岗位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3: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4: 开吧，注意安全。
5: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呐，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6: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7: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8: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7: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9: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唐僧师徒四个人正往西天那儿走呢，他们一边走啊一边说话，孙悟空就说了，师父，过去这些日子啊都是我探路在前边走，今天该让八戒去了吧，让他也练练呢。
2: 对，是应该让八戒锻炼锻炼。我说八戒呀，你看前边有座高山，你去探探路吧，要多留神。
1: 这个八戒他不愿意去，可是没办法，
2: 他嘟嘟囔囔的，好好，我去我去。说着他扛着大耙子就往前面走去了。
1: 这座山呢还真有妖怪，一个呀叫金角大王，一个叫银角大王，都住在山上的莲花洞里边。这两个妖怪呀听说唐僧取经要从这地方过，他们想吃唐僧的肉，就天天带着小妖怪出来看，看看唐僧是不是来了。这天这个银角大王和小妖怪出来呀，哎，正好碰上猪八戒了，一下啊就把猪八戒给逮着捆上弄到洞里头去了。接着这个银角大王又出来了，他变成了一个老道，在路边上等着唐僧。等这个唐僧他们快走近了，这个妖怪往地下一趴就喊开了，救命啊救命啊。孙悟空一听啊就知道是妖怪，
3: 师父别理他，这个家伙不是妖怪就是坏蛋。
2: 悟空啊不要胡说，这明明是人，怎么说是妖怪呢？咱们能看见人有难不救吗？
1: 唐僧啊就问那个老道，
2: 喂，你怎么了？
1: 那个银角大王变的老道就说了，
2: 师父，我就住在山的那边，刚才出来遇见一只大老虎，我撒腿就跑，没想到把腿摔坏了，求求师父送我回去吧，哎呦疼死我了。
3: 那你就骑着我的马走吧。
2: 哎，不行啊，我站不起来了。悟空，那你就背着这位师父吧。
1: 银角大王一听高兴了，
3: 孙悟空呢他可不高兴，他一看就知道这个老道是妖怪变的，可唐僧呢让他背着他没办法啊，只好啊扶起这个老道背在他的身上了。
1: 走了没几步啊，这个银角大王使了一个法术，弄来了三座大山呢、一下就压在孙悟空的身上了。孙悟空没留神呢、一下就压在底下动不了了。
3: 银角大王回过头来就打沙僧。

0: 沙僧哪打得过他呀？功夫不大，就让他呀给捆上了，连唐僧一块儿都弄到洞里头去了。金角大王一看可高兴了，可是他又一想啊，还不放心，他就跟这个银角大王说了：“兄弟，你怎么没把那个孙悟空也给捉来呀？那个猴子可厉害，要是来了，咱们可受不了啊！”
1: 哎，大哥，您就放心吧，那个猴子已经叫我把他给压在大山底下了。
0: 哦，兄弟，我看还是把他捉到洞里头来，我才放心呢。
1: 哦，这也太容易了，让两个小妖拿着咱们的红葫芦和那个玉净瓶把它给装来就是了。
0: 好，那就让这个精细鬼儿跟灵力虫去吧。
1: 好，
0: 说着他们就让这两个小妖怪拿着宝贝出去了。
1: 这时候那孙悟空压在山底下啊，这个正着急呢，他自言自语地说：“师父啊，师父，这都怪你耳朵软，现在把我老孙压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哎，他这一嗨呀，叫山神和土地爷听见了，赶紧从土里头钻出来啊，见这个孙悟空。孙悟空一看见他们就火了：“你们为什么把山借给妖怪来压我？”“
0: 哎呦，大圣啊，那个妖怪一个叫银角大王，一个叫金角大王，他们神通广大呀，还有五件宝贝，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听他的使唤。刚才我们听见您嗨声叹气的，我们就赶紧来了。这会儿啊，趁着他们都在洞里头，我们把山给您挪开吧。”“
1: 好，快点。”“
0: 是是。”说着山神和土地爷念咒，就把这三座大山呢给搬开了。孙悟空出来抖了抖身上的土，把头一歪：“
1: 啊，想不到这个妖怪还真有两下子。哎，你们看那个山腰里头是什么东西在那放光啊？”山神一看呢，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
0: 大圣啊，那是两件宝贝啊，他们一定是来捉你的。那件宝贝可厉害呀，你可得小心点啊。”“
1: 知道了，你们去吧。”“
0: 是。”
1: 这个山神和土地爷都走了，孙悟空啊，他变成了一个白胡子老道，迎着那两个小妖就去了。他问那两个小妖：“
0: 你们二位哪儿去呀？”“
1: 去捉孙悟空。”“
0: 哦，捉孙悟空可得小心呐，他厉害得很呐，我帮着你们捉吧。”“
1: 不用你，我们带着宝贝呢。”“
0: 什么宝贝呀？”“
1: 你看，这是红葫芦，这是玉净瓶，只要把口朝下叫一声孙悟空，他一答应就能装到这里边去，封上口，用不了多大会儿，它就变成水了。”“
0: 哦。”孙悟空一听，心说：“好家伙，这两个宝贝可真厉害呀。我老孙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我的手里头。”他想到这会儿啊，在大腿上挠了两下，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一个大红葫芦。“你们看，我这儿也有个宝贝葫芦，不用说装人，连天都能够装进去。”“
1: 得了吧，你别瞎说了，能装天我们不信。”“
0: 哎，你们要是不信，我装装给你们看看。”“
1: 好，你要是真能装天，我们拿这两个宝贝跟你换。”“
0: 好，就这么办。”孙悟空啊，就悄悄地念起咒来了，把那个日游神和夜游神都给叫来了。他跟他们俩说：“你们快去报告玉皇大帝，就说我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遇到妖怪了，我老孙要骗他们的宝贝，请玉皇大帝把天借给我装一会儿。”日游神和夜游神立刻就报告了玉皇大帝了。玉皇大帝一听可为难了，这天可怎么装啊？

0: 啊，
1: 哪吒三太子搭茬了，这好办呢，只要拿着那个大黑旗在南天门那儿蒙这么一会儿，遮住了太阳月亮和星星，让孙悟空哄一哄那个妖怪，就说天被装到葫芦里头去了，那不就行了吗？
2: 嗯，好，这件事儿你就去办吧。
1: 是，
2: 日游神和夜游神立刻来报告了孙悟空。孙悟空呢，就对那两个小妖说：“瞧着，我要装天了。”说着啊，就把这个葫芦向天上这么一举。
1: 进来，
2: 哪吒三太子啊，听见了，就在天上用那一面黑旗在南天门那儿这么一展，这天哪立刻就全黑了。孙悟空就说：“哎，你们别乱动，天已经装到葫芦里头来了，你们要是一动可就要掉到海里头去了。”
1: 孙悟空这样一说呀，这两个小妖怪可慌了：“哎呀，老道，你快快把天放出来吧，别让我们掉到海里头。”
2: 孙悟空又这么一念咒，哪吒三太子把那黑旗一收，天又亮了。两个小妖怪一看啊，这个宝葫芦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能装天，就把两个宝贝啊交给了孙悟空，换了孙悟空变成这个大葫芦了。他们俩还挺高兴呢。这两个小妖怪呀，那就看这个假葫芦，看着看着一抬头，哟，那白胡子老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个老道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管他呢，来，咱们俩也装天试试。
2: 说着他们俩啊，把那个假葫芦啊往上一举，天不黑，又一举还不黑，又一举又一举，怎么举啊，这天也装不进去。这两个小妖怪可着急了，
1: 坏了，这个葫芦准是假的。
2: 这时候孙悟空在天上啊看着直乐，后来他干脆把那根毫毛啊收回来了。
1: 两个小妖怪一看那葫芦也没了，
2: 他们俩哭了，一边哭着一边就往洞里头走，他们去报告。
1: 孙悟空呢就变成了一个苍蝇，跟着他们也进到洞里头去了。这两个小妖啊一边哭一边就说怎么把这葫芦丢了。金角大王一听葫芦丢了，气得直跳，这
2: 准是那个猴子把宝贝给骗走了。这个银角大王就说：“大哥别着急，别生气，咱们还有三件宝贝呢，还怕对付不了那个猴子？哎，兄弟，那三件宝贝都在家吗？
3: 七星剑和芭蕉扇儿都在我这儿，就是那个晃金绳在老娘那儿呢。现在就派人去请老娘来吃唐僧的肉，顺便把那个晃金绳带来就是了。”
2: 好。说着啊，他们就派了另外两个小妖去接他们的那个老娘。
1: 这个孙悟空听得清楚啊，也跟着飞出去了。走了不远啊，他也变成一个小妖，他在后边喊：“喂，你们等我一下。”那两个小妖回头一瞧，哟，你是谁啊？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呀？啊，
2: 我是值外班的。咱们大王怕你们贪玩，叫我来催你们快点走，把大王的老娘快快的接来。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咱们一块走吧。
2: 好，一块走。孙悟空啊走了一会儿就问：“
1: 怎么还不到啊？”“
2: 快了，你看前边那个山洞就是。”“
1: 好，你们快点走吧。”
2: 孙悟空呢，他放慢了脚步在后头走，趁着两个小妖怪不注意啊，举起金箍棒，本本这两本本啊就把那两个小妖都给打死了。他自己呢变成了一个小妖，又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另外一个小妖。他们来到那个妖洞，见着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老娘，说莲花洞的二位大王

请您去吃唐僧的肉呢，还请您带上那个晃金绳，好捉拿孙悟空。老妖婆一听啊，高兴极了，立刻带好了晃金绳，坐上了轿子，让四个小妖抬着。孙悟空呢，在前边带路。这个老妖婆坐在轿子上还挺美呢，心说一会儿啊，我就吃唐僧的肉了。他正这么高兴呢，走了不远，孙悟空一转身，啪的一下就把这个老妖婆啊给打死了。一瞧啊，是个老狐狸。那个抬轿子的要跑哪跑得了啊，也都让孙悟空给打死了。孙悟空从这个狐狸的腰里头搜出了那个晃金绳，又拔出了六根毫毛，变成了四个抬轿子的，两根呢变成刚才来报信的小妖，他自个儿呢变成了老太婆了，坐在那个轿子上呼哧呼哧到了莲花洞。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听说老娘来了，呼赶紧带着小妖们出来磕头迎接。接到洞里，孙悟空就说，孩子们起来吧。这只窝吊在柱子上的猪八戒笑了，这沙和尚跟他一块捆着呢，就问他，八戒你笑什么呀？我孩哥来了。你怎么知道？刚才他说那个孩子们起来吧，我看见他那个尾巴了。猪八戒对沙和尚说这个话呀，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都没听见，可是孙悟空那个耳朵灵啊，他都听见了，心说，好你这个傻瓜，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得吓唬吓唬你。孙悟空就说了，孩子们，你们请我来吃唐僧的肉啊，让我好长生不老，这是你们的孝心呐、唐僧的肉啊我先不吃，我看那吊着的猪八戒两个大耳朵啊怪好的，先割下来给我炒炒吃了吧。猪八戒一听生气了，他不知道啊，这是猴哥要跟他逗着玩呢。他一着急，他喊起来了：“猴哥，你怎么要吃我的大耳朵啊？”他这一喊，坏了！那两个妖怪一听，怎么这里还猴哥呀？唰，把家伙抄起来了。这时候有两个小妖跑进来报告：“二位大王，不好了，您的老娘被打死了，这是假的。”两个妖怪立刻抄起武器就朝孙悟空扎呀打呀。孙悟空把身子一晃，噌出了洞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把世界读给你听，就像一位建筑师那样，用声音去修筑一个精神的殿堂和心灵的家园。
4: 把世界读给你听，让我们从中发现文字的色彩与生机，美好与永恒。
3: 对于那些不识字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太小还不认字，但是呢，也应该享受读的乐趣。接下来呢，我的两位同事他们就要迫不及待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对阅读的理解。
4: 有请红果果绿泡泡。
5: 小绿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绿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
6: 猜猜我有多爱你，
7: 它说。
5: 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
6: 这么多，
7: 小兔子说，它把手臂张得开开的，开得不能再开了。
5: 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我爱你有这么多，他说。
7: 哇，这真的是很多，小兔子想。
6: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7: 小兔子说。
5: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大兔子说。
6: 这真的是太高了，小兔子想。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哎，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把自己倒立起来，把脚撑在树干上。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它说。
5: 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甩过自己的头顶。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6: 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
5: 我跳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大兔子笑着跳了起来，它跳得那么高，耳朵都碰到树枝了。
6: 这真是跳得太棒了，小兔子想，我要是能跳得那么高就好了。我爱你，就像这条小路到小河那么远，小兔子喊道。
5: 我爱你，远到跳过小河，再翻过山丘，大兔子说。
6: 这可真远啊，小兔子想，但是它太困了，再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它望着灌木丛那边的夜空，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夜空更远了。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说完，小兔子闭上了眼睛。
5: 哦，这真是太远了，大兔子说，非常非常的远。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它低下头来亲了亲小兔子，对它说了声晚安，然后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微笑着轻声地说，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
4: 生命就应当以全部的热情来面对，哪怕遭遇不公，哪怕遭遇不幸，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奋力抗争。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表演者曾经患上了大病，但是他用自己的意志也用自己的艺术战胜了病魔。这位艺术家在过去数十年当中用他充满魔力的声音征服了很多的观众，今天他将把他独特的生命感悟浓缩在《我愿是激流》这首诗当中，让我们掌声有请乔真老师。

是激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活地游来。

在河流的两岸，面对阵阵狂风，我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稠密的树枝间做窠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沉默的毁灭并不是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膛里愉快地缓缓闪现，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着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轻轻的长

轻易地攀援而上，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是珊瑚似的夕阳，

0: 望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1: 五元读书会。
2: 古人孔子曾经这么评价自己，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乐观的人生境界？在爱尔兰的诗人叶芝，他有一首作品《当你老了》，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听过甚至读过。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王刚老师和他的夫人郑艳东女士，他们夫妇为大家诵读叶芝的《当你老了》，这是他们首次同台合作，一起来听《当你老了》。

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注意梦当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深幽的韵意。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片影，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是真情，唯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在炉栅边，你弯下了腰，低语着，带着浅浅的伤感，爱情是怎样逝去，又怎样

0: 五元读书会。
1: 如果用一个字能够概括阅读带给我们的所有的正面情感，恐怕只有爱这个字能够胜任。因为爱，人们能够超越自我。

因为爱，人能够竭尽全力；因为爱，人能义无反顾；因为爱，人能无所畏惧。接下来的这位艺术家

它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得到，它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行为，它是从猿到人就有的表达，也是从这辈人到无穷辈人的接力传递。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却是支撑全部生活的支柱。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又被人终极的眷恋，那就是爱。

母亲的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朋友的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情侣的爱，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山河的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悲悯的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家国的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到今天，在这样一个寄信的邮筒变成空巢，0.1秒就可以千万里问候千万个人的年代，在这样一个相思不需要苦守，一张电子机票3个小时就可以海南岛海口拥抱北京的年代，爱变得快捷而单调，自我而多元。我们常常会发现，加进了按钮的、金卡的、时尚的外在力量，看似容易的爱，其实已变得稀缺。一夜情多了，海誓山盟里的海就变得枯竭了。超级市场的手推车可以把家装满，疲惫的心却可能是空空荡荡。快餐风行的日子，妈妈熬了又熬的粥成为普遍的怀念。我们不是物质的苦行僧，也不是情感的守财奴，我们接受 IT 时代的洗礼，调整转型期地球村的时差和心理落差，但是我们还守护着心底里那一份深深的眷恋，那是永不过时的生命时尚，永不贬值的人生牵挂。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母亲的孩子，也会成为孩子的父母，或者是一棵树、一只鸟、一片云，是地球上这一刻的自然绽放，下一刻的血脉传承。所有的这些链接和延伸，都源于那一个神奇的字眼。今天让我们关掉手机和内心的杂念，我们合围成一个气场，你会发现爱和被爱像空气一样自由流动，深刻而简单。如果说茄子代表了我们拍照时微笑的口型，那么请大家都来试试发出这一个古老汉字最具呼唤的口型，爱。

0: 这个字，对你、对我、对他，与生俱来，排山倒海，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都是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又被人哭泣着离开，不是因为有多少苦难，而是因为有太多的牵挂。爱，那是一个人的源头和结尾，是青藏高原上冰雪融化的涓涓细流，是涓涓细流里生生不息的大海。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请你尝试着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一些具体行动吧。给远方的父母多一些电话时间，陪年幼的子女共同做好一件小事，给失意的朋友多一些聊天的机会，和热恋中的情侣共同打开心底的每一个角落，见到残疾人朋友伸出你热情的双手，甚至于让陌生人也能看到你的微笑。生活表明，从心底里散发出的爱，就像手机里美妙的段子，会被一次次转发，一次次拷贝。世界上最快能抵达人心的力量，不是奔驰，不是宝马，也不是波音737，那是物质所不能为，那是唯有人所具有的心电感应最大的能源。你能，我能，我们都能，只能是爱。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原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法写得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工艺很难。
0: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0: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到吧。
0: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4: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2: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没点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没没，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啊！
3: 哎，谢谢大伙儿，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是 是，
6: 今天这话题特别的好啊！
3: 啊，是啊，
6: 不将就，
3: 没错没错。
6: 哎，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
3: 什么
6: 什么最不应该将就
3: 啊啊啊！
6: 爱。
3: 哎，你这是实话，
6: 对不对？
3: 哎、确实，
6: 你比如说，
3: 不能将就。
6: 咱们父母对子女的爱，
3: 对、嗯，
6: 你看谁家那孩子学习一好，
3: 嗯，
6: 过去我也老听着班里哪考第一名同学，家里条件可不一定好，
3: 嗯、
6: 父母都怎么说？儿子，学你的，
3: 对，
6: 妈就是砸锅卖铁，
3: 呵，
6: 妈供你，
3: 多好，
6: 不能将就，没有说一看家条件，儿子，
3: 嗯，
6: 没事，
3: 呵，
6: 学习好，咱家不没钱吗？
3: 嗯。
6: 不上了，
3: 哎，那不成，
6: 没有这样的，
3: 哎、
6: 对吧？
3: 哎，
6: 爱不将就，
3: 嗯，
6: 相反，我们作为子女啊，
3: 哎，
6: 对父母的爱
3: 同样也不将就，
6: 不能将就啊，哎、
3: 我就不将就、啊。
6: 您怎么样？
3: 那我对我父母就很好啊。
6: 比如说，
3: 你看啊，
6: 啊，
3: 母亲节、父亲节
6: 是，
3: 咱发了一个朋友圈，爸爸妈妈我爱你，发朋友，大伙都知道，表示孝心。
6: 大家也都干过这样的事儿，
3: 对呀、啊。
6: 但是我希望大家，
3: 嗯，
6: 这个不将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对父母的爱、
3: 哎、
6: 都是我们手机或者朋友圈里的一个复制粘贴、
3: 嗯、
6: 这种朋友圈大可不必发，就给别人看没必要。如果真的爱很深沉的话、
3: 嗯、
6: 说出来表达出来，趁着父母身体尚可表达。
3: 怎么表达？就跟我跟我妈说，
6: 就说呀，你不用发朋友圈给别人看。
3: 就我跟妈我爱您是这意思吗？
6: 就这意思。
3: 这难吗？这个
6: 你太错了
3: 啊。母亲节那天就说，这有什么呀？这个
6: 母亲节那天说，
3: 对呀、
6: 啊、我告诉你 啊这话到说出口的时候，
3: 嗯，
6: 真有一点难。
3: 不能，我今儿回家、
6: 啊、
3: 我回家母亲节我跟我妈说一回，行吗？
6: 行，没问题，
3: 可以吗？啊，
6: 好，
3: 你
6: 母亲节啊，
3: 对，
6: 我扮演你的妈妈。
3: 对，你扮演我妈。
6: 哎，阿姨呢是这个下厨的能手啊。
3: 可以啊，
6: 正这颠仨炒俩等着你呢，是不是？
3: 没问题、
6: 哎、
3: 没问题。
6: 老太炒菜啊。
3: 哎，您这干嘛？您这指挥呢？是炒菜、
6: 啊？炒菜呀、啊，颠仨炒俩。
3: 您这好，这全弄脑袋上去了，那菜
6: 全是红案的，多好啊！
3: 差不多就行了、啊，
6: 差不多得了。
3: 您炒菜啊，这有什么新的？妈，回来了。
6: 哎呀，儿子回来了
3: 啊！
6: 嘿，太好了，快
3: 啊，
6: 去跟着你爸摆桌子啊！嘿，这桌子菜你瞅瞅，
3: 摆什么桌子呀？
6: 啊，
3: 今儿母亲节，别在家吃了，外头吃去。
6: 这孩子，你瞅怎么了你？
3: 我这叫您外头吃，跟家吃吃。
6: 外头吃不花钱呐？
3: 不花您钱，我掏钱。
6: 你这花你的钱，花妈的钱，这不是咱家的钱吗？啊？
3: 那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别老算计，
6: 啊、
3: 一辈子就这么算计，干嘛？
6: 我一辈子算计，我一辈子算计怎么了？
3: 不是该吃。
6: 我一辈子算计，我错了吗？啊？
3: 没必要。
6: 谁让我嫁你爸爸呀？对吗？有那好条件我没嫁呀，对不对？我嫁你们家，
3: 您说
6: 你奶奶对我怎么样不知道吗？
3: 不是，跟
6: 我这么多年我隐忍着，对不对？
3: 您跟我奶奶就没关系、
6: 啊。跟你奶奶没关系，怎么的？我受多少母亲节？
3: 我奶奶死
6: 的，
3: 她死的早，你老
6: 你奶奶97岁死的早啊。啊！我妈44岁就没了，你奶奶比我妈多活50多年。
3: 您不是他们老俩老太太事儿？您说的，你要这么得，那
6: 我有我这母亲节，你
3: 回回这那我不在家吃。
6: 给我这儿插刀啊！这是我们，我没法。
3: 您要这么着，您自个儿吃，我走了，我走了。
6: 走。
3: 您叫您回来吧，这
6: 您看
3: 这话，我这么我妈的脾气太爆了。
6: 本来你就不应该提呀、啊。
3: 我叫外头吃饭，我还
6: 外头吃饭不能说，
3: 为什么不能说呢？
6: 跟过节没关系的事儿别提呀、啊。
3: 你那我
6: 就提我爱你就完了。
3: 进来我就说今儿母亲节，妈我爱您。
6: 哎、对，直
3: 不说废话了。
6: 啊、对啊！
3: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得了，妈
6: 啊，
3: 今儿母亲节，
6: 我知道了
3: 啊。
6: 你爸爸是不是又要给你奶奶烧纸去啊？
3: 哎，怎么又提这？
6: 我跟你这么说吧，
3: 不是
6: 你奶奶97岁没的。

0: 是
1: 我妈44岁就死了，是是比我妈多活50多年呐！啊，
2: 妈，那事儿不提。
1: 妈呀，
2: 今儿母亲，
1: 44岁，
2: 您听我说句话。
1: 是了，
2: 您听我说句话。今儿这母亲节不是您跟他们这老两口，这是我跟您想表达点儿。
1: 哦，你跟我表达。
2: 对对，
1: 那你说吧，怎么了？
2: 这个，妈，哎，今儿母亲节
1: 是。
2: 我
1: 明白了啊，妈带你自首去、哎、啊！
2: 谁的我怎么
1: 犯错误了？
2: 没犯错误，
1: 你这方面你确实你有点，你知道吗？改过自新。
2: 我就跟您说了，就
1: 得了。你说怎么了？这
2: 妈爱你。
1: 说什么呢，儿子？说什么？
2: 妈爱你。
1: 啊？
2: 妈爱你。
1: 哟，儿子啊。得喉癌了，
2: 谁
1: 没关系啊？妈给你瞧，
2: 没有
1: 砸锅卖铁。
2: 不是我这呵，我就跟您说了吧。
1: 啊，你说吧，
2: 妈
1: 啊，
2: 我爱
1: 你。等会儿啊，哎啊，老侯，你看着那锅呀，干嘛的？人都着了。
2: 您回来了，还是没说出来。
1: 不，哎，他听见，嗯，他也不愿意听完了。
2: 不是
1: 他觉得这个场景下很
2: 他就是
1: 心酸，
2: 咱中国人表达这个爱他比较含蓄，是这意思吧？
1: 夫妻这个
2: 其实、
1: 啊、人
2: 确实这我爱你呀，我爱你，这都是属于这个夫妻之间说，
1: 对呀、啊，
2: 你这夫妻之间说就很自然的表达这爱。
1: 夫妻之间也仅限咱们年轻人，你比如现在发信息啊，嗯，随口而出很容易，
2: 是吗？
1: 你这么办吧，我问在座的大家啊，
2: 干嘛？
1: 就是爸爸妈妈那代人，嗯，你看他们谁经常互相之间说这样的话？或者到情人节、七夕，他们出去过去没有？都是咱们年轻人逛商场啊，过七夕啊，爸妈有吗？
2: 就这岁数人不说这话。
1: 别说你说不出来、啊，你爸跟你妈一样说不出来。
2: 那我代表我爸来一回，我说一回，我
1: 绝对说不出来。
2: 说一回呗，
1: 来一回，
2: 来一回，来一回、啊。
1: 这不将就了
2: 啊，这不将就了，那可真有什么呀？来一回啊！
1: 我说你妈妈，啊、
2: 咱就
1: 今天什么日子？
2: 欢一节，欢七夕，
1: 七夕，
2: 好吧，情人节啊。老伴儿，嗯，今儿个什么日子知道吗？
1: 今儿什么日子呀？
2: 你瞧瞧，不说了你都想不起来
1: 啊！
2: 七夕呀、啊，
1: 七夕，
2: 哎，七夕，
1: 七夕是七月七，
2: 七月七呀、啊！
1: 我明白了，
2: 啊，
1: 再有一礼拜给你妈烧纸，对不对呀、啊哎？
2: 怎么还提这事儿、啊？
1: 我妈真是44岁就去世了，我伺候你妈到97。
2: 我看老伴儿，这事儿不提了，不是，今儿。哎七夕没提7月15的事，
1: 不提烧纸的事，
2: 不提烧纸的事，
1: 什么事啊？
2: 说着，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
1: 啊、
2: 今儿七夕，孩子们也都不回来
1: 啊，
2: 就咱俩
1: 是，
2: 年轻的时候就想说，
1: 我知道了，
2: 我就没张开嘴。
1: 刘素梅吧？
2: 啊，
1: 是刘素梅不是？我跟你说，当年就那一车间，你们俩眉来眼去，我就没往那儿想，你知道吗？啊，
2: 没，不是刘素梅，刘
1: 张云霞，对不对？张云霞，
2: 那是领导分配的一块。
1: 刘文水吧？
2: 这刘文水是男同志，你怎么了？你这是一车间，你别老提那
1: 个。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招出来不完了吗？
2: 谁？
1: 我就这到这岁数，咱俩离不就完了吗？
2: 你干嘛说离？这今儿好日子。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想跟你那告诉你、
1: 啊，
2: 想说那年轻人说那话，今儿我跟你说一回，生活。
1: 你再讲讲。
2: 干嘛？
1: 我明白了。
2: 嗯，
1: 我跟你说这话呀。
2: 哎，
1: 你要说就是说。发信息我还能接受，
2: 那不
1: 你这么说、
2: 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就将就过来，今儿不能将就，知道吗？
1: 哎呦，
2: 老伴儿，
1: 真是哎，不是你今儿等会儿这酝酿酝酿，这非得弄得我就是说面红耳赤不？
2: 不是没
1: 他当着这谁婷婷，这谁小赵上家来，你还哎呦，真是
2: 不是你听我说，当着人才好呢，
1: 臊得慌，
2: 这都是老街坊。
1: 不是咱这么说，我这老爷们要是有人样，说了就得了。
2: 你
1: 嫁他这辈子我亏着呢。
2: 我告诉你 啊，我刚才一想说，
1: 我妈44岁，
2: 你别提不提那，这干嘛提那丧气事干嘛呢？
1: 嗯，
2: 生活需要仪式感，站好了，把这话告诉你啊，老伴儿，
1: 嗯，
2: 我
1: 哎呦，那锅又开了吧？
2: 他又想起来了。
3: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是这样
4: 啊，哪样呢？
3: 甭管是说哪段相声
4: 啊，
3: 都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4: 对
3: 对不对？
4: 是
3: 你的相声说的就不错吧、
4: 啊？您这是捧我，
3: 我爱听你。
4: 呵，好，
3: 问个好，
4: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我少见，
4: 是我有日子没见着您了。
3: 对呀、
4: 啊，啊，
3: 因为我呀工作太忙
4: 啊，
3: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4: 对，您在哪儿工作呀？
3: 还在那儿？
4: 还在哪儿啊？
3: 我呀、
4: 啊，
3: 在那公司。
4: OK， 进出口贸易公司。
3: 公司
4: 啊？
3: 公司，
4: 通信公司。
3: 公司？
4: 什么公司？
3: 鲜货公司。
4: 鲜货公司？
3: 哎，鲜货公司。
4: 我听说有个百货公司。
3: 百货公司
4: 啊，
3: 比那大。
4: 是
3: 比那大得多。
4: 哦，
3: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大10倍，所以叫鲜货公司。
4: 嗯，
3: 哎，
4: 您这公司在哪儿啊？
3: 嗯，
4: 公司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哪儿吗？
4: 哪儿？
3: 就原来在那个国贸那块儿，后来搬到杜家坎去了，你知道吗？搬那儿。
4: 不是，您这差也太远了。
3: 你甭管，这保密的，这公司说实在的，保密。反正我在鲜货公司，鲜货公司。啊，
4: 您干什么呀？
3: 我是采购科呀。
4: 我买东西，
3: 采购科。
4: 哦，
3: 我是采购员。
4: 采购员。
3: 哎，全国各地去办货。
4: 嗯，
3: 这不是最近办了批货吗？
4: 啊，
3: 太好了。
4: 是。
3: 太需要了，
4: 哎，
3: 可这货办的，
4: 哎，
3: 啊，
4: 是不是缝纫机？
3: 缝纫机干啥？不是，不是缝纫机，
4: 哎，那就是暖瓶，
3: 不是暖瓶，
4: 一定是自行车了。
3: 怎么这么肯定呢？
4: 啊，
3: 不，你这都不对。
4: 那您买的什么呀？
3: 就是那个猴。
4: 哦，
3: 猴
4: 穿的那个皮猴棉猴。
3: 不是那猴，
4: 暖和呀。
3: 猴
4: 什么猴啊？
3: 猴嘛，就是。活的，浑身上下都有毛那个猴。
4: 行，行，你甭学了，您就
3: 啊，
4: 买这玩意儿干嘛使？
3: 这不是那天吗？
4: 嗯，
3: 我在家里待着，正要吃晚饭，我们这个科长啊，派了一个通信员，
4: 嗯，
3: 到我们家送了一张紧急通知。
4: 哦，
3: 打开我这么一看呢，
4: 写的什么呢？
3: 高峰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4: 嚯，
3: 我一看。紧急任务，
4: 啊，急茬的呀！
3: 别耽误事，
4: 对，
3: 马上动身
4: 去
3: 买猴。
4: 哦，
3: 买猴，
4: 买猴。
3: 哎，
4: 这干嘛使啊？买这猴
3: 干嘛使？对呀，
4: 啊，
3: 可说呢。
4: 对对，什么对？
3: 我们鲜货公司货品齐全。
4: 嗯，
3: 可是我们也不能卖猴啊。
4: 就是说呀，
3: 买猴干什么用啊？
4: 对，
3: 哦，有用了。
4: 干嘛使啊？
3: 你看，猴能看家。
4: 对，
3: 对不对？猴能看家，
4: 他说这对。
3: 哎，
4: 您说千货公司一定地儿大呀。
3: 嗯，
4: 人不在的时候雇一帮猴在那蹲着看，这不像话呀，这个
3: 不对吗？
4: 不对。
3: 那猴有猴能耍，对不对？
4: 啊，
3: 穿着小花衣裳啊，给猴剃一头，然后一耍，蹭蹭蹭。
4: 对，我这刚剃一头，你耍猴？您这耍头啊？您这是？
3: 哎，就得说说这个耍猴。
4: 对
3: 不对？
4: 不，您这改马戏团了。
3: 那也不对。
4: 是，
3: 那买猴有用了。
4: 干嘛使？
3: 猴毛有用。
4: 那能有什么用？
3: 猴毛，你看，织毯子，织毛衣。
4: 什么？
3: 织毛衣。
4: 好家伙，猴毛毛衣。
3: 哎，对，
4: 穿身上
3: 啊，
4: 就为解痒一会儿。
3: 那买猴有什么用啊？
4: 不是，是不是写错了？
3: 您说这通知单子写错了
4: 啊？
3: 不能。
4: 怎么了？
3: 你看，老马已经调走了。
4: 谁
3: 还能干这种错事啊？
4: 不，等会儿
3: 啊，
4: 这老马是谁呀？
3: 过去我们科里头啊有一个文书
4: 哦，
3: 写字的，
4: 嗯，
3: 姓马，叫马大哈。
4: 这叫什么名啊？
3: 马大哈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4: 好，听这名就好不了。
3: 他外号叫马大哈。
4: 哦，这是个外号。
3: 呵，这个人呢，净闹错。
4: 是吧？
3: 干工作的时候一点都不用心。
4: 啊。
3: 天天呢，不是迟到啊、请假呀、交假条啊，就算他上了班，
4: 嗯，
3: 上班不负责任。
4: 他呢？
3: 打电话，跟他对象啊聊大天玩。
4: 哦，搞对象。
3: 你看这玩意儿，
4: 你瞧，
3: 这不是耽误工作吗？
4: 是啊。
3: 那回科长给他一任务，
4: 嗯，
3: 老马过来。你呀，给这个王文元写个通知，让他到这个陕西巷啊合作货站批货。
4: 嗯，
3: 明天办妥。好了，甭管了。这马大汉慢慢悠悠的拿出纸来，拿出笔来，写通知吧。
4: 写呀。
3: 写完之后，给这位王文元同志送去了。
4: 啊。
3: 这位同志接着通知一看就傻了。
4: 怎么傻了？
3: 怎么写的？
4: 看看。
3: 上写文元同志。
4: 哦。
3: 今派你到陕西。合作货站批货，明日办妥。
4: 嚯，
3: 北京离陕西好几千里地。
4: 那可不，
3: 明天办妥。
4: 是，
3: 人家饭都没吃。
4: 哎，
3: 赶紧买票，
4: 嗯，
3: 坐火车奔陕西，
4: 赶紧去。
3: 走了
4: 啊，
3: 到陕西打的这合作货哪有啊？
4: 那可不，
3: 先给北京打长途。
4: 嗯嗯，
3: 一问呢
4: 啊，
3: 好，
4: 怎么？
3: 陕西巷合作货站，
4: 你瞧，
3: 就在前门那儿。
4: 是啊，你这差多少？
3: 少写一个字， 把人跑出一千多里地去。
4: 人家图什么呀？哎，您这是不是也马大哈写错了？
3: 不能。
4: 怎么了？
3: 马大哈自打那回犯错给他调走了。
4: 调哪儿了？
3: 调工作
4: 了。上哪儿干去了？
3: 调仓库。
4: 仓库
3: 当管理员。
4: 这回好了。
3: 嗨，更糟了。
4: 怎么就更糟了？
3: 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也好不了。
4: 是，
3: 你琢磨马大哈嘛，对不对
4: 啊？
3: 那回我们仓库啊，正赶上仓库进货。
4: 进什么货呀？
3: 来了五十桶香油啊，五十桶桶油。
4: 不，您
3: 这一百桶油啊，
4: 您等一会儿。哎，不是，您这公司还卖油啊？
3: 千货公司嘛。
4: 哦，千货公司。
3: 千货公司什么都卖啊。
4: 他这包罗万象。
3: 哎，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
4: 嗯，
3: 模样都差不多。
4: 那可不，
3: 到时候弄混了怎么办？
4: 是，
3: 你看马大哈还真不错。
4: 怎么
3: 了？想出主意来了。
4: 什么办法呀？
3: 他裁了五十个纸条。
4: 哦，
3: 每个纸条写俩字。
4: 什么字？
3: 香油。
4: 香油。
3: 又裁了五十个纸条。
4: 这个呢？
3: 每纸条写俩字。
4: 这什么字？
3: 桐油。
4: 嘿，
3: 他是这么想的。
4: 怎么想？
3: 我写好了之后往瓶子上这么一贴，得，
4: 他那清楚了，
3: 就蛮乱了。
4: 怎么蛮乱了？
3: 裁好了纸条，刚要去贴去
4: 啊，
3: 就在这功夫，
4: 嗯，
3: 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4: 这什么动静？
3: 电话来了。
4: 嚯，
3: 接电话。
4: 这是谁呀？
3: 找马大哈。
4: 啊，
3: 喂，老马。
4: 嗯，
3: 你是老马吗？
4: 谁呀？这是
3: 他那对象，
4: 哦，女朋友。
3: 没告诉您净聊大天吗？老马，走啊。听戏去，听戏去，
4: 听戏，
3: 听戏，听戏，
4: 行。
3: 杜十娘，
4: 好，
3: 杜十娘，我爱听，
4: 嗯，
3: 我爱看，听戏去。马大哈不行，去不了，我这上着班呢，没时间去，
4: 没工夫。
3: 当时不乐意了。
4: 对呀、
3: 啊，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
4: 啊，
3: 你不说听听戏吗？
4: 是，
3: 完了完了，
4: 什么？
3: 不听不听吧。切，你这人啊，你跟那杜十娘李甲一样
4: 啊，
3: 你对我都是假的，
4: 也忘恩负义。
3: 得了吧。哎，这就着急，别介，你别着急，听戏，我去行不行？
4: 赶紧哄，
3: 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准去，
4: 上班呢。
3: 电话挂下了
4: 啊，
3: 出门就跑。
4: 你瞧，
3: 刚跑出去又回来了，
4: 怎么了？
3: 标签还没贴呢。
4: 对了，
3: 回来贴吧。
4: 嗯，
3: 啪啪啪啪啪，还真快。
4: 是，
3: 一百个标签，满都贴完了，
4: 还挺出活。
3: 贴完了，这回到医务室开个假条，
4: 嗯，
3: 拿着假条，戴着帽子走了。
4: 是，
3: 大摇大摆的
4: 奔医院了。
3: 哪儿啊？看戏去了。
4: 看戏去，
3: 到马路上跑起来了。
4: 是，
3: 跑起来了。
4: 哦，
3: 跟人打听打听，杜十娘，
4: 杜十娘
3: 票哪有卖的？
4: 哪？你看对了，
3: 长安大戏院
4: 的，戏园子有卖的。
3: 长安，
4: 哎
3: 哎，跑跑跑去，汽车都不躲，
4: 好家伙，
3: 自行车都不躲，
4: 拼了命的
3: 跑起来，跑到那儿往柜台上这么一趴，把钱掏出来，
4: 快买，
3: 同志，两张前排，两张前排，
4: 哎，
3: 两张前排
4: 是，
3: 买什么？杜十娘，
4: 对。
3: 看我们这哪儿？
4: 哪儿
3: 有药铺？
4: 嗨，这不神经病吗？
3: 都慌了神了，赶紧找着黄河戏院，
4: 嗯，
3: 买两张票，
4: 哎，
3: 买两张杜十娘，
4: 杜十娘，
3: 他最行了，
4: 是啊，
3: 他最行了
4: 啊，
3: 仓库全乱了，
4: 仓库怎么乱了？
3: 他这一着急呀，
4: 啊，
3: 标签全贴错了，
4: 贴错了，
3: 桐油桶贴香油，
4: 你瞧，
3: 香油桶贴桐油，
4: 嗨，哎，赶紧改过来吧，
3: 改不了啊，
4: 为什么呀？
3: 货都发出去了，
4: 晚了。
3: 谁都不知道。
4: 是，
3: 没过两天，
4: 哎，
3: 糕点部来人了，
4: 是
3: 两包大八件，
4: 哇，
3: 两包蛋糕，
4: 送礼来了，
3: 送礼讲礼来了
4: 啊！
3: 打开一看，桐油大八件，桐油蛋糕，
4: 嗨，
3: 尝尝尝尝吃。没过两天，大学校。学校里边，
4: 嗯，
3: 食堂伙食管理员来了，
4: 做饭的，
3: 拿着提盒来的。
4: 哦，
3: 打开看看，
4: 这是
3: 桐油炸丸子，
4: 你瞧，
3: 桐油黄花鱼，
4: 哦，
3: 桐油辣子鸡，
4: 呵，
3: 人带着筷子来了，
4: 这是味儿吗？这
3: 把人给气的，
4: 嗯，
3: 哎哎哎，尝尝，尝尝，
4: 哎、
3: 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哎？
4: 没有不瓷实的，
3: 桐油丸子还不瓷实吗？
4: 对了，
3: 又过两天，
4: 这回呢，
3: 家具公司来人了，
4: 这家具公司
3: 也给搬来
4: 了，我、哦、搬的什么呀？
3: 香油油的桌子，
4: 哎，对了。
3: 搬了香油油的椅子，
4: 还不够裹乱的。
3: 你说这不添乱吗？
4: 就是，
3: 马大哈得了，调动工作。
4: 这回呢，
3: 传达室，
4: 传达室了，
3: 传达室看门去。
4: 哎，
3: 嗯，
4: 你们一定得注意他了。
3: 早就注意了
4: 啊，
3: 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4: 还爱串门。
3: 打他走了之后，我们科里边换了一个文书，
4: 换谁了？
3: 姓王，
4: 哦，
3: 王文书，
4: 这好吗？
3: 这太好了，
4: 嗯，
3: 从来工作也不闹错，
4: 嘿，
3: 哎，一丝不苟，
4: 哎，一百一，
3: 哎，认真负责，
4: 嗯，
3: 好不是吗？
4: 啊，
3: 也有缺点，
4: 他什么毛病？
3: 身体不好。
4: 哪儿有？
3: 就是肠胃啊，
4: 啊，
3: 不大好，
4: 消化系统，
3: 对，肠胃不好，他这肠胃不好，说实在的啊， 只要说接大便，史莱克不容缓。
4: 好家伙，
3: 他当时就算拉出来了啊！
4: 好，他这怎么也拉。

0: 来不及了，他
1: 反正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0: 还不算大毛病呢，
1: 就这么点毛病
0: 啊、哦。
1: 但是工作上认真负责，
0: 认真，
1: 绝不闹错，
0: 一丝不苟。
1: 所以您说我在家接这么一看，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一定是有紧急的任务。
0: 对呀、啊，
1: 赶紧动身
0: 去吧，
1: 上东北
0: 啊，
1: 买火车票，奔东北，到哪儿呢？
0: 哪儿？
1: 到了沈阳。
0: 沈阳，
1: 到沈阳，我跟人一打听
0: 啊，
1: 人说这地方买猴买不着。
0: 不是，那上哪儿？
1: 这市里哪有卖猴的？
0: 哦，
1: 你到商业局联系没有？
0: 多新鲜！
1: 你啊，奔山区，
0: 山区有，
1: 山区里边都得有那个野兽啊，有野猴。
0: 哦，
1: 我一想对，奔山区，
0: 山区
1: 哪有山区？
0: 哪儿？
1: 长白山，
0: 哎，东北吗？
1: 对吗？
0: 嗯，
1: 到长白山上找一生产队。
0: 好，还有一生产队，
1: 生产队里边有一大队长。
0: 嗯，
1: 我说那个队长。我是北京来的，签我公司的，人家组织派我来啊，说买点猴，也不多买，
0: 多少？
1: 买五十猴
0: 啊！
1: 您看，您给想想办法吧。像山区里边，我也不知谁这是猎户啊，你找找猎户，家里都得有猴啊。
0: 这队长呢？
1: 队长还挺客气，
0: 嗯，
1: 哎呀，到这儿买猴，这个不好办。我们常在山上是有猴啊，
0: 你听，
1: 可是我们有几家猎户啊。他们都不去逮猴，头样说吧，这个猴啊不好逮。
0: 对，
1: 再一个呢，这个猴啊销路又不大，
0: 谁要？
1: 所以说都不去逮。我别去啊！
0: 啊，
1: 我们是国营企业
0: 呀。好，
1: 既是国营企业，就是国际需要啊。
0: 对，
1: 您还不大力支持吗？哎呀，我看也是不行。我们倒是有几家猎户，大家都去逮猴，也逮不了五十个。
0: 是，
1: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0: 这行啊，
1: 这么着吧，
0: 怎么办？
1: 晚上啊。开个会
0: 哦，
1: 开个全村大会。
0: 嗯，
1: 我在会场上呢，动员一下大家。
0: 哎，您给山五
1: 大伙要是愿意去呢，
0: 怎么样？
1: 岂不是更好吗？
0: 对，
1: 我说对，对，大队长，
0: 哎，
1: 您说了算。
0: 要开会了，
1: 晚上一开会，哎，到那儿您一宣布，大伙走啊，逮猴，没问题，
0: 好招嘛。
2: 说好了，
0: 嗯，
1: 到了晚上，呵，布置还挺热闹。
0: 嗯，
1: 我还摆正当间儿，
0: 呵，
1: 我也坐那儿呢。
0: 会场
1: 往当间一坐，下边老乡们。大队长站起来了，老乡们，我别说话了啊！
0: 啊、哦，还挺乱，
1: 开会了啊！这位同志啊，
0: 是介绍你呢，
1: 是这个北京啊，现货公司的，
0: 嗯，
1: 接着上级领导的指示啊，到咱们这儿啊，买猴来了。
0: 你瞧
1: 啊，大家在这个业余时间呢，都去逮点猴，好不好？下面呢，我们欢迎这位同志啊。把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
0: 还是国家需要
1: 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嚯、哦，
1: 好不好？大家欢迎吧，欢迎欢迎啊，欢迎啊，欢迎，
0: 哎，这算鼓一回掌了，
1: 对呀、啊。
0: 我一看这个，
1: 我说耶。他让我讲，
0: 您得说两句啊。
1: 我是怎么设计的呢？
0: 你
1: 我说您大队长一号召走逮猴去就完了，
0: 人谁听啊？
1: 你让我讲，我讲什么呀？
0: 啊，
1: 我一看，我站起来了。
0: 得让您讲两句。
1: 我往那一站，给大伙还鞠一躬
0: 啊。
1: 同志们。老乡们，我是北京千户公司来的，到咱们这儿啊买猴来。
0: 哎，这都亏着心呢，这都
1: 买五十猴。这个猴啊，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0: 怎么厉害了
1: 啊？这个猴见着生人就挠啊，就抓呀。啊，你没事的，拿水滋它，它就还手啊。
0: 呵，
1: 这东西，
0: 您说这基地，
1: 你看它了不地呀、啊？这猴是厉害，这猴是很聪明的。
0: 嗯，
1: 啊，咱们人不就是猴变的吗？
0: 这都挨不上啊！
1: 现在我们祖国正在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时期。
0: 对呀、啊，
1: 这个猴呢，
0: 怎么样？
1: 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喽。
0: 那你说它干嘛呀？
1: 当然，猴这东西它很不好逮。
0: 是。
1: 这个猴有什么用途？
0: 跟你讲这个。
1: 这个，首先来说吧。
0: 啊，
1: 猴能看家。
0: 有看
1: 家。啊，这生人他抓呀。
0: 对。
1: 再有一个呢？
0: 还有什么呀？
1: 猴啊，能爽。
0: 哎，对。
1: 在这个文化娱乐上，它是有贡献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呀，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0: 甭大概，打不了
1: 啊！
0: 您谈。

0: 的重要意义。
1: 重要意义
0: 啊！
1: 我这儿有什么重要意义？
0: 不，
1: 还我哪知道？
0: 不是祖国建设，它有什么作用啊？
1: 作用没什么作用。
0: 你瞧，
1: 我这有什么作用？
0: 讲不
1: 站那儿讲话就瞎着八道
0: 啊，
1: 站那儿胡说八道，
0: 嗯，
1: 大伙听得不像话呀。
0: 是，
1: 我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都走了，
0: 那坐不住。
1: 我说他们，您别走啊！
0: 哎，
1: 他们都走了。也别说还是小孩没走，
0: 他呢不走，
1: 六七个小孩还没走，
0: 哦，
1: 还等着呢，
0: 等什么呢？
1: 等着看呢，
0: 看什么呀？
1: 还是你以为我耍猴的呢？
0: 嗨，拿着闹杂技团呢。
1: 我说这个不行，人都走了。
0: 又是
1: 书记过来了，哎呀，实在是不行，让队长跟你聊聊。哎，队长，
0: 队长又来了。
1: 那个实在是没有猴，你看要是如果非需要的话呢，我家倒是有俩猴，有俩猴，就是老一点。你看，老点没关系
0: 啊，
1: 老点他是猴不是吧？
0: 啊，对对，
1: 是猴就行。
0: 好家伙，是猴就行，
1: 跟人看看去吧，
0: 瞧瞧。
1: 到了队长家里一看，这俩猴老的，
0: 怎么
1: 牙都掉了
0: 啊、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1: 老点也得要
0: 啊。
1: 你不要这，上哪儿找去？
0: 对，
1: 老点也得要，死不了就能要。我说就要这个，这俩猴你打算卖多少钱？
0: 问问价，
1: 找我要多少钱？嗨，我还要钱？不要钱？你们是国营企业。既是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算我献给国家。
0: 啊，这俩猴
1: 不要钱，拿走。我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俩老猴我先弄回来，回北京。
0: 还要要他
1: 回北京，先搁在我家里头
0: 啊，
1: 搁我家里告诉我媳妇儿，这俩老猴可得看好了。
0: 哎，
1: 这可是宝贝，
0: 是吧？
1: 千万别给喂死
0: 啊！
1: 啊，你喂死我跟你没完。
0: 客气，
1: 我得走。
0: 又上哪儿啊？
1: 广州。
0: 你上广州管什么？
1: 你看看，我打听了。广东人呐，讲着吃猴头，
0: 啊，人家这吃是啊，
1: 吃猴头，甭问那地方一定猴多
0: 哦。
1: 来一趟，
0: 去瞧瞧去，
1: 坐飞机来一趟广州。
0: 嗯，
1: 到那儿一打听啊，
0: 怎么样？
1: 坏了，
0: 怎么了？
1: 猴头是什么呀？
0: 什么东西？
1: 猴头猴脑大蘑菇
0: 哦，
1: 不是活猴，
0: 不是那猴啊。
1: 哎，这上哪儿找去啊？又想起来了，
0: 又想起什么来了？
1: 想起两句唐诗。
0: 怎么说呢？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这说的是四川，
1: 四川准得有猴啊！
0: 啊，
1: 奔四川，
0: 四川您瞧，
1: 坐火车到武汉，
0: 嗯，
1: 坐武汉倒江船到重庆，哎，就到了四川了
0: 啊！
1: 到四川还真不错，
0: 怎么样？
1: 买着了，
0: 嚯，
1: 买着五十猴，
0: 哦，
1: 买齐了，
0: 你瞧，
1: 家还有俩呢，52啊！
0: 是，
1: 到公司能领超额奖，
0: 好，还有超额奖，
1: 五十猴买齐了，
0: 嗯，
1: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辆大闷子车，
0: 嚯，
1: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0: 哈，
1: 运到天津，到成绩，到北京，
0: 呵，先奔的天津，
1: 走错了。到了北京，好家伙的，这五只猴弄得我把我熏的，
0: 我等会儿，
1: 弄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0: 我等会儿
1: 啊，这三天哎呦，
0: 你跟猴关一块儿。
1: 废话，我不跟着
0: 啊！
1: 我不跟着，三天以后都饿死了。
0: 对了，
1: 我能不跟着吗？
0: 你还走错了，
1: 每天我得喂他，得喂啊！没我可能走不错。
0: 对，
1: 走没关系，没关系。到了北京之后，给公司打电话，叫车，叫卡车，装猴，大笼子装好了之后，先往公司拉。
0: 嗯，
1: 我不能回公司，
0: 你上哪儿啊？
1: 回家呀？
0: 干嘛上家呀？
1: 家还俩老猴呢，
0: 那俩就别要了。
1: 不行，老点就要
0: 啊！
1: 回家看看去。
0: 啊，
1: 到家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俩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0: 你这个乱劲
1: 儿！哎呀，把我媳妇褂子撕了。
0: 嗨，
1: 这太乱了，赶紧弄走吧，弄公司，弄走了，都弄走了。我赶紧找科长，
0: 找科长吧。
1: 我说科长，科长，我回来了，
0: 真够辛苦的。
1: 科长一看我都愣了，你怎么这样啊？我说怎么这样啊？好家伙！买猴去了，你是受多大累？可买齐了50猴，还有俩雇员52，哪领超额奖？科长已经买猴，谁让你买猴？
0: 完了，
1: 我听啊，谁让我买猴？
0: 人这有单子，
1: 你让我买猴？
0: 就是，
1: 这是通知单子，
0: 瞧，
1: 这谁写的？
0: 嗯，
1: 谁盖章啊？有他的签字。
0: 对呀、
1: 啊，有他盖章。科长接过来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王文书拿过来一看，这不我写的
0: 啊，
1: 不是我写的，
0: 谁写的？
1: 马大哈写的。
0: 怎么又有马大哈呀？
1: 你看，就是那天的事儿。
0: 那怎么回事？
1: 那天我在家里接通知那天的事
0: 儿啊。
1: 你看，这科长啊，打算派我呀到这个东北旺啊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0: 嗯，
1: 打算给我写个通知。
0: 那怎么写错呢？
1: 要写还没写呢
0: 啊。

0: 王门说不行了，
1: 怎么了？
0: 要上厕所。
1: 你家？
0: 哎呀，自说接大便，史莱克横缓，
1: 是，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好家伙！
0: 王门说捂肚子，我要走。正这功夫，马大哈到这屋来了。
1: 他们又上这屋来了。
0: 你看看，马大哈呀，得了一张戏票。
1: 什么戏？
0: 闹天宫
1: 猴戏。
0: 哎，这张票还挺好
1: 啊，
0: 五排，十座
1: 啊，正中间。
0: 发票发两张才合适的，
1: 发了几张？
0: 就发一张，
1: 这不够看的。
0: 给个对象打电话呀，让他去。
1: 嗯，
0: 他传达室那屋电话占线。
1: 你瞧，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
1: 爱串门吗？
0: 一到这儿，他也听明白了。
1: 嗯，
0: 科长派我到东北方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对，
0: 而他写不了
1: 啊。
0: 王文说要走，他揽下来了。
1: 你瞧，
0: 老王，你走你的。我给你写，我给你写，
1: 又这管
0: 我说你甭管，你甭管，我这就回来，我这就回来，你甭管。老王走了，
1: 赶紧去啊！
0: 他趴那就写，
1: 你先。
0: 他听明白写写不明白了，
1: 是。
0: 他正惦着那个猴戏呢
1: 啊，
0: 猴戏，闹天宫，好座儿，就发了一张，写完了，写乱七八糟，科长也没细看，啪盖个章给我送来。
1: 哎，科长
0: 到我这儿打开我这么一看，正好，现在你到东北给我送买猴50个。
1: 哎。乱了，
0: 都说明白，科长给气的。
1: 嗯，
0: 这马大哈什么毛病？马大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
1: 叫叫叫！
0: 刚要找他，仓库主任来了。
1: 这干嘛来了？
0: 跑着来的，
1: 还急事儿。
0: 科长啊
1: 啊，
0: 快看看去吧。
1: 怎么了？
0: 马大哈吃饱了没事逗猴玩啊？
1: 哎呀，
0: 笼子门打开了啊！
1: 是，
0: 猴全放出来了啊！
1: 放出来了。
0: 好家伙，跑这一看，前公司变猴山了。
1: 你瞧，
0: 铁笼上坐俩。
1: 哎呀，
0: 架上坐仨。
1: 是，
0: 这边咔嚓砰，
1: 什么？
0: 暖瓶也摔了。
1: 呵，
0: 这边稀里哗啦。
1: 这个
0: 钢筋锅也掉地下，
1: 这个乱劲儿，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
1: 啊，
0: 往管凳上跳，
1: 嗯，
0: 拿那当秋千，
1: 呵，
0: 一跳咔嚓，
1: 这是
0: 灯管也折了，
1: 没有不折的，
0: 这不行啊，
1: 对呀、
0: 啊，大伙动手，一块逮猴，
1: 逮猴啊，
0: 逮了2个多钟头，
1: 哎呀，
0: 这才逮着，
1: 是
0: 抓伤了好几个人，
1: 哎哎，
0: 嗯，
1: 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调工作了，
1: 是
0: 公园喂猴去了
1: 啊？
0: 你这少写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可不是吗？
0: 我还得感谢他，
1: 你还感谢什么呀？
0: 幸亏他是买猴牌肥皂
1: 啊，对呀、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喂，韩经理不在，接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4: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3: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4: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货怎么一直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啊？哎，韩经理人呢？
3: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呐、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

0: 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1: 住手。
2: 经理，
1: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1: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2: 你我一进门，露出脸，给我吓得一激灵。
1: 小李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
0: 上哪收礼去啊？
2: 不会瞧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
1: 呀，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2: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1: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3: 我觉得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2: 啥呀？
1: 二迷糊。有事儿？
0: 啥事儿？
1: 出去。
0: 是。
1: 吓我一跳啊！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去。
2: 你确定没事哈？哎
1: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2: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1: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2: 你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2: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4: 不累。
2: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4: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1: 这个歇会儿啊。
2: 来，哎呀，你别客气，
4: 别拿我当
1: 没事儿。
2: 进来吧，哎呀，
4: 我还没干完呢，你
0: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1: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1: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4: 我身体快，
1: 歇会儿来，坐下。
2: 来，
4: 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1: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2: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4: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1: 6项禁令？这是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2: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2: 谁派你来的？
4: 公司派我来的。
2: 什么公司啊？
4: 总公司呗。
1: 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2: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4: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1: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4: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0: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4: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1: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4: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

0: 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1: 小师傅，
0: 小妖精。
2: 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3: 点的啥呀？
2: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3: 怎么讲？
2: 好吃呗。
4: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2: 嗯，干爹辣椒炒好吃。
3: 你俩把心落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2: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0: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4: 对，送给您的。
2: 收下吧。
0: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2: 不是，
0: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2: 当然。
0: 我跟你说，刚才楼下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
2: 哎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0: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4: 确实没法显摆。
0: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
3: 不是不是，
0: 我这也干。
2: 小师傅，这个礼品拿下，不要拿下，不要拿下，不要拿下。
0: 下一卡机。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嗯，
2: 大客户。
0: 你呢？
4: 保安。
0: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2: 我们公司新产品。
4: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0: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
2: 咦咦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0: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2: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3: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
0: 你擦玻璃了。
3: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0: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2: 你非说你是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0: 玻璃就怎么玻璃就这么擦的？
4: 不专业。
2: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0: 30层。
2: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0: 每层有108块玻璃。
2: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0: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2: 塞，他全答对了。
0: 对呀、
2: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0: 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4: 哦，该跳的。哎，
3: 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刚才你
3: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0: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
3: 哎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0: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站住！
3: 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0: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拿，你胆儿挺大呀！你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走！出去！
0: 是。
3: 啊，不是我让你给他走。
0: 你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快停！ 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0: 我就收了。
1: 怎么地？
0: 怎么地？
1: 怎么地？
0: 怎么地？
2: 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3: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2: 再见。
4: 要说我们这个商店呢，那很不景气，
5: 活该。
4: 没人到这儿买东西，
5: 你死不死啊？
4: 我们想了一个好主意，
5: 关门吧。
4: 关门吧。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给他10000块人民币。
5: 您别听他，他骗人呢，他。
4: 谁不信？
5: 我就不信。
4: 谁要不信，谁就是傻瓜跟蠢驴。
5: 那我信了。
4: 哎，你怎么信了？
5: 我不信，我变驴了，我。
4: 大家请注意了啊！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5: 说蓝经理啊，您累了，累了，
4: 怎么？
5: 哦，评奖金10000块。
4: 对，
5: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吗？
4: 您这是打麻将牌了，10000、10000、10000的，一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5: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4: 哦，评最佳营业员。
5: 对，
4: 那让谁评啊？
5: 让我们来评啊。
4: 让你评。
5: 对，
4: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5: 啊、
4: 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5: 你看
4: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
5: 啊、
4: 态度好不好、
5: 啊、
4: 说话合气不合气、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5: 是啊，
4: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态度非常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得这10000块奖金。这10000块、好，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5: 就这么省事儿，
4: 不看身份证，
5: 就这么简单，
4: 还不给存折、
5: 您听听，
4: 拿过来就点。
5: 是啊，
4: 10000块
5: 啊！
4: 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5: 哎，同志，我问一下，我问这个，您这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4: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5: 随便问
4: 啊。
5: 您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4: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5: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4: 就得这10000块钱奖金。
5: 您看我想碰碰运气。
4: 那你可以来啊。
5: 您这几点钟开门啊？
4: 9点就开门了。
5: 9点就开门了
4: 啊？
5: 这不快到了？
4: 马上就开门啊？
5: 是啊，大家注意了。
4: 您
5: 最佳顾客啊。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走运的啊！马上就卖洋货，现在9点就好来了啊！开门，开门了，取钱的来了，哎，取钱的，取钱的来了，我要个整票，我要个。
4: 啊啊！什么毛病你？
5: 我要整票。
4: 什么毛病？怎么了？干嘛来了你？
5: 请最佳顾客呀！
4: 哦，最佳顾客就这样了？
5: 怎么了？
4: 啊，我们这店还没开门呢，你评最佳顾客，以你这个表为准呢？以我们这表为准呢？
5: 那评这最佳顾客，当然以您这表为准了。
4: 哦，以我们这表为准呢？谁到点呢？
5: 先下位。
4: 等着，喊什么呀？这一打铃，小姐一出来。再进来，
5: 哦，还没打铃呢。
4: 哎，小姐，请，来，
5: 有点饭才打铃。
6: 什么工作态度也不知道。
5: 这个铃响是蛐蛐叫吗？打扫打扫卫生多好，你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啊！我的妈呀！
4: 你这人上你这来，怎么了？怎么了？
5: 那小姐什么毛病
4: 啊？
5: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踹！别说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4: 哦，你说我们小姐
5: 啊，踹
4: 啊！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5: 不明白啊！
4: 这是让你出去。

0: 去，
1: 让你出去。
0: 那凭什么让出去？
1: 再进来还给你轰出去。
0: 为什么？
1: 总礼貌你。
0: 什么？
1: 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
0: 啊？那您这是什么位置？您这苍蝇？
1: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了。进门你得鞠躬了。
0: 谁也没鞠躬啊？
1: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0: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
1: 啊？啊，对啊，
0: 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啊？
0: 鞠躬咱看着过，那电视你看那国外跟外国人在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1: 哦，给顾客鞠躬。
0: 当然。
1: 那好，哈哈，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0: 我上国外的嘛，我有
1: 事。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咱这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自己
0: 说。我跟你说啊，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您教练他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5000，我5000。我在经济这方面我损失啊，你想是不是
1: 啊？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0: 对，
1: 那你鞠躬不鞠？
0: 那当然鞠了。
1: 鞠是吧？
0: 对。
1: 咋这么多废话？鞠啊！
0: 谁咋人得了10000块钱呢？鞠躬就鞠躬，
1: 还没打铃呢，
0: 等会
1: 儿。嘚嘚嘚嘚嘚嘚嘚，
0: 这蛐蛐还没死呢。出来一趟
1: 啊！
0: 人家小姐都念了，浇点水好不好？
1: 哦，你说我们小姐哦，明白了
0: 啊，
1: 这儿给你还礼呢，
0: 这叫还礼啊！这
1: 哎，你一鞠躬，我们小姐受感动了，
0: 啊、
1: 您这鞠一个，她能鞠仨呢？还礼呢？
0: 不，您听着都打了呼噜了，
1: 打呼噜呢？
0: 啊，您听着，
1: 我在这儿练外语呢。
0: 啊，这叫外语啊？
1: 对。
0: 能不累？这世界这么大，咱也不知道哪国人说话跟咋呼噜一味儿。
1: 谁往鞠躬啊？
0: 真麻烦，10000块钱不好得。我这守灵嘞，我这。
1: 太热乎了，这个人。
0: 他喝多，我那喝
1: 讲话了。
0: 行，大家鞠躬了，
1: 大家鞠躬了。
0: 你别拿，你要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你不能拿这个，你有话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1: 你太热度，什么叫守灵？什么叫守灵啊？啊？
0: 那不原因的呢？啊？
1: 不原因，你这怎么的呀？
0: 时间都不说话，像话吗？
1: 对，我们小姐累了，
0: 累了，
1: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您得有耐心词儿啊。
0: 耐心词
1: 儿？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0: 我这缓过这劲儿，
1: 缓过这劲儿来啊！
0: 那我在旁边等着。
1: 哎，鞠躬等着啊。
0: 嗯。
2: 你再买点东西。买点东西，我要买点东西。
0: 二位这分面包呢，这个。我能不着急吗？我
1: 你着什么急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啊？您来那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0: 啊、
1: 我们这儿说的正热的正高兴，你过来，我买点东西，能卖给你吗？都、得说痛快了以后，明白吗？你再说话。
0: 哦，给你们说痛快了以后，
1: 为什么不理你？还有个原因。
0: 您说呀。
1: 你瞧这模样
0: 啊，
1: 我没擦着眼往里一站，这哪行？你得乐着点儿。
0: 我、还得乐着点儿。
1: 哎，微笑购货。
0: 微笑售货，哪有微笑购货的呀？
1: 微笑售货那是最佳爱情演员吗？啊，这评选最佳顾客，明白吗？这叫微笑购货，懂了吗？
0: 微笑购货，
1: 是不是？
0: 乐着点，
1: 乐啊，
0: 乐
1: 啊，使劲乐啊！
0: 来，小姐。

0: 这么漂亮，光瞧你这架子
1: 啊，有你这么乐撒啊啊！
0: 干嘛去？
2: 你不让我使劲乐吗？
1: 不能这么乐，
2: 那怎么乐呀？
1: 乐的要美一点。
2: 哎，要美一点。
1: 没事，来乐一我看看。
2: 这样乐行。
1: 活给你带派出所去
0: 啊！
1: 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人有这么乐的吗？
2: 你把我要求傻了，你啊！
1: 你啊，这非常庄重的，
2: 庄重的，
1: 非常严肃的，
2: 严肃的，
1: 发自内心的，
2: 内心的，
1: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2: 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1: 这你得凑合了。
2: 多少感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这不劲儿的不好来啊！小姐。你的洗衣机多少钱呢？
3: 不知道。
2: 什么牌子的呀？
3: 不知道。
2: 它的容量呢？
3: 不知道。
2: 耗电量？
3: 不知道。
2: 您说嘞。
1: 你们小姐吃的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
2: 你就是
1: 实在
2: 知道。您这
1: 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太小看了你啊！我再上来给把他递去。我告诉你，你凭啥当选不了最佳蛊惑？我可气！你在这买东西来了
2: 啊？我买东西来了
1: 啊！
2: 我买
1: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
2: 我
1: 写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就能当选最佳蛊惑吗？取消你宣传资格，别比了。走，
2: 您这话不对啊！
1: 啊！你当选不了，
2: 我当选得了。
1: 我不信，
2: 你在这等着，
1: 我瞧瞧。
2: 看我拿不拿你这一万块钱，
1: 我就不信。
2: 来，来啊！小姐，小姐，您甭理我，把您累着喽。甭理我，我买这洗衣机，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只有这就行啊，就这个。站着，知道，457.38，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光开发票啊。我也没劲忘交去，我爸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弄好了。您甭着急啊，就您光坐，我有啥力气不？待着也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劲呢。我把这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这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没交一袋没关系，就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铜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
1: 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2: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1: 你上这地儿你来了吗？
2: 来了，
1: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2: 我白忙活了。
4: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5: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4: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5: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4: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4: Where are you going?
5: Going out.
4: With who?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

0: 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

0: 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

0: 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

0: 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奋斗，
7: 中国不懈怠，
6: 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出口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

0: 主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三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两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2: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 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

0: 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 20% 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 7%-8% 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36 美元，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2 美元，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2: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7: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

0: 级家电、运动相机、新店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 25.5 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6.9%。 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3: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10.2%，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4: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一到六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 33.2%， 占比达到了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 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 68% 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中国船舶工业能否借绿色动力之势开启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

0: 国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2: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0: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2: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0: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1: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1: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0: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1: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2: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4: 直20的中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3: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4: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3: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4: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1: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5: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 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3: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5: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的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遂行这样任务。
3: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5: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1: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2: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 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7: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

0: 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九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

0: 哦，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4: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5: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5: 法

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建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